0: 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 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9: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1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6: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8: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9: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 购房人向先生。
1: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9: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9: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6: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9: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 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9: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5: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

0: 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请站稳扶好，
3: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4: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5: 请您付款。
3: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3: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3: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8: 再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今天为你准备到的开场歌，关于城市，威尼斯。这首歌有着欧式风情加上浪漫拉丁的感觉，而且节奏很跳跃，从华丽到活泼，好像魔术一样。一起来听歌，徐慧欣《威尼斯迷路》。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放松心情的同时，说不定在那个水上都市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因为爱你，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我在意的只有你。我希望在我们相爱的岁月里，你是开心的，内心舒适的，倍感安全的。我愿意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其实在爱情里面真的没有那么多海誓山盟，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明知逆境也勇敢地陪伴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然后我们就能成为彼此的光，为对方驱散黑暗。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5分钟用来发呆，
9: 10分钟用来赖床，
1: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10: 60分钟在 KTV 嘶吼。
11: 然而，您却很少有1分钟留给他们。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1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幸福其实很简单。
1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3: 你好，早上好。
1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3: 坐吧，不客气。
1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3: 到2号窗口。
1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4: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5: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4: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5: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4: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5: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4: 加减乘除？
15: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4: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16: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17: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18: 发现发明，
19: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8: 发新生
20: 的新生，现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关于食育教育的研学，这些年呢很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今天呢，我们邀请一位食品专业出身的博士张杰，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他秉持食享人生的理念，致力于向青少年推进好好吃饭的核心生活方式，倡导食动平衡。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关于食品营养的科普教育。欢迎张杰老师，您好。
2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1: 刚才我说到张杰老师的一些身份哈，其实有这么多个标签，生活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别人眼中的少儿喂养达人，同时我还关注您是农科院唯一一个科研人员全职来做科普工作的。
22: 没错。
21: 这么多个标签当中，我想问问您最喜欢哪一个？
22: 这么多标签里，我最喜欢的是 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对，您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我去讲课，
8: 哎，
22: 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

0: 果以及自身的体证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
1: 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0: 对
1: 对，所以才走上了这条路。
0: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其实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
1: 嗯，
0: 对，它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食享人生由此而来。结合我的观察，就说它应该是大框架的，具体的呢应该是。应该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
1: 啊。
0: 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1: 嗯，叫食享人生，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希望大家通过美食，通过饮食，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
0: 对，
1: 这是您提出的第一个这个理念，还有第二个叫做食动平衡。
0: 对，
1: 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0: 对，
1: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是不是也跟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关系啊？
0: 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
1: 啊、
0: 哦，然后他们基本上就60岁左右了。
1: 嗯，
0: 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啊，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个种子。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
1: 嗯，
0: 对。
1: 就我们老说，比如说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比喻成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哈，比如这个地方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再想给他去硬掰过来，你有可能方法真的很少，或者效果不好，也可能就得拿大剪子咔咔往下剪。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很疼，感觉不是很柔性的那种啊。
0: 没错。
1: 但如果这个小树苗我们在一开始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心去浇灌它，然后给它塑形啊，让它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不需要后面的那种阵痛了。所以张杰老师是想再把这个种子种在青少年的心里。
0: 对，
1: 但这个我听起来难度不小啊。为什么？因为青少年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那最后根儿还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是谁呢？还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
0: 是，
1: 对吧？所以最后落到点还是一个家庭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
0: 嗯，其实是这样，主要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家长在做这些事儿。对，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在某一餐之后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的，
1: 就让孩子变成主导。
0: 对，然后去影响到整个家庭，是这样子。
1: 就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少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是
0: 又不忍心，
1: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叫什么叫全谷物，对吧？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你少吃半拉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哎，对，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1: 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0: 没错
1: 啊，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

0: 您别说，真的，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发了个朋友圈，我明明拍的是一片这个麦田，然后他跟我说："这里咱吃的大米吗？"
1: 对，小麦和水稻其实外行很也是很难
0: 很难
1: 分
0: 分的啊！
1: 的 对，
0: 我当时我就想，哎，算了，就他说啥是啥吧。就确实是，可能很多孩子哈，虽然大家说鼓励让现在有条件了，多亲近自然，让孩子去认识一身，咱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是也很难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了解这些谷物、这些农作物它是怎么来的。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1: 对，其实主持人一听主持人这个经验哈，就是非常有这个
0: 有生活，
1: 有生活的这个经验。对，我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确实，其实最早为什么说吃这个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主食粮食有话说的时候，我专门呢之前呢，因为您知道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三环有个最贵的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其实有忙的，还有没有忙的。哎，对，然后下午呢，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海淀公园，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他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它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0: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1: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对，
0: 就是外行很难分
1: 很
0: 辨。
1: 难分辨。对，然后包括呢，在 PP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因为我经常听见就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时候，说："妈妈，这有好多韭
0: 孩子也很天真哈，因为我们家
1: 菜。"对，
0: 吃饺子就是吃的是韭菜，就长这样啊。
1: 是，所以其实整个的话，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什么叫面筋？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起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0: 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你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1: 没错，
0: 你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他。大家说谁不会吃啊？您说您今天吃了吗？哎，老北京不是老说您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1: 没错。
0: 但是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1: 对，
0: 这件事儿做得有成就感吗？
1: 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它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它会酸呀，或者本身发酵它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它其实是正常的。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0: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这 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发布发布视频，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说上一代，

0: 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对吧？做个糖饼，弄个馅儿饼啊，发面饼、死面饼啊。哎，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哈。
1: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那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它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0: 对，这是一种乡情在
1: 没
0: 里
1: 错。
0: 面啊，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哎，就觉得哎有一种亲切
1: 特
0: 感
1: 殊
0: 在
1: 的
0: 里
1: 感
0: 头。
1: 情在里面。
0: 对，所以这是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除了去学校，您还走进社区和农业园区了。那其实，我还看到就是，您在走进学校这一块儿，不光是说上一堂两堂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叫做《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呢，这是走进来啊，走到学校，还有一个走出去，就走到了我们的农业园区。比如在咱们的密云，有1.8万亩的一个有机生态农场，您和那里呢，这个连接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技实践教育联盟，这个。进学堂，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课程体系已经建起来了。那这个
1: 对，
0: 去农场都干点啥？我们是也是要组织孩子们可以去做一些农业的体验的这种研学吗？
1: 是的，其实科普呢，尤其是这个吃这事儿，它不仅是有理念，它还你必须得就是吃到嘴里。对，所以其实食欲的一般最古老的是，就是说最传统的概念是我们要去。亲身的去体验、去实践，所以其实这个1.8万亩的这个密云的有机生态农场呢，是我们加工所跟这个汇源果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于孩子这个研学基地的一个建立，也就是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整个打通一个实践的场景，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然后到营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每一顿饭呢，他可以从摘到做，因为我们有那种土的那种，我们叫做土的那种那个窑，
0: 可以
1: 然
0: 烤
1: 后，
0: 面包之类
1: 哎，
0: 的啊。
1: 对，然后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这些，根据孩子的这些现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成分测定是等等，其实是把他们落到实处，就是这个生态实践基地呢，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环节。
0: 这也是咱们所里头，其实跟密云这边，包括跟汇源这边是有一个合作，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也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真的从更早的源头，比如从种植，参与到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来，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1: 对，曾经我们就带孩子在密云，就中国小麦，对，就相当于把这个落到实处。
0: 在这个做科普当中哈，不光是只讲，我们还得做哈，这么一个事情。
2: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播客。
0: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啊，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啊，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呦，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刚说的，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但其实有很多它是有失偏颇的。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对，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 不长这个，就身体不壮，特别瘦，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太低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会过度认为蛋白对这个比如说脑容量啊、智商啊这些东西会影响很大。
0: 嗯，
1: 然后碳水被妖魔化了。
0: 嗯，
1: 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因为你代谢比较低，你是已经成型的。
0: 嗯，
1: 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很多碳水不足的，你说喝粥，基本上有些家庭不喝粥，或者碳水摄入特别低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
0: 你看，嗯，
1: 会有这样的一些。
0: 对，我们老以成人的观点认为，比如成人说，哎呀，现在这种三高就是说健富贵病啊多，所以就认为，哎呀，吃碳水呀，吃能量高的不好，但恰恰忽略了青少年正是需要能量、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张杰老师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有这种问题啊。
1: 对，所以不仅如此，就是相似的问题有很多，
0: 嗯，
1: 就是说会走偏，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第一课。我们就会讲的是膳食进化史，
0: 嗯，
1: 我们会给孩子传递或者家庭去传递，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些要求我们吃的这些是一万多年或者更早这么更长时间是进化而来的，
0: 嗯，
1: 食物和你是一个适应的关系，
0: 嗯，
1: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要种类丰富，
0: 嗯，
1: 然后比例合适，
0: 哦，
1: 对，就是这个的话，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但是大框框你要知道，
0: 嗯，
1: 但凡你要是走偏了，不符合这个种类丰富，你比如说这个少太少，那个太多，它肯定不符合人类这个进化。你说我想改变，那在我们某一代人身上，其实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单薄，
0: 嗯，
1: 你比如说生酮饮食，就这个，它其实最早呢，它是用作这种神经系统病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就比如癫痫的发作呀，或者其他的，会发现碳水摄入过多的话，它会促进它的发作。
0: 嗯，
1: 所以会让它降低这个就是碳水，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嗯，
1: 但是成为我们就快速瘦身或者减重的一个，好像看似是捷径，其实绕了远，因为你会牺牲很多东西在里面。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把膳食进化史这个理念告诉大家，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初和最终，比如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就是说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怎么去做最好的自己。
0: 嗯，你看张杰老师说了，有时候你觉得是个捷径，但其实恰恰走了一个远路，或者说得不偿失。其实隔三差五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吃和这个体重这事儿它是直接相关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需要减重的人群，就也可能你不是医学指征上需要减重的，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重，都恨不得想减点重，于是就会有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生酮饮食啊，也会有之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本来用来降糖的这个药物哈，被用作了瘦身。当然它在医学这个批准范围之内，如果你真的需要减重，医生指导你用是可以的，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他会自行说我需要瘦身然后来用，但其实这是一个看似捷径但反而也是走远路的事情。
1: 对，在这样的事儿上呢，吃这样的事儿的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就是重量这个事儿呢，就是作为女性咱们都挺了解的，就对自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0: 嗯，
1: 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减重的这个影响到这个情绪呀，包括这个整体上的各个方面，
0: 嗯，
1: 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去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倡导的这个均衡，
0: 哎，
1: 就是均衡，而且你要感受要自身的一个感受，无论这事儿是谁说的，你只要吃完或者这个事儿你试完之后你发现自己不舒服，那这个事儿不适合。
0: 想给这个孩子们弄一个主心骨，我把它立在这儿啊，我通过我的这个课程体系，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跟食物之间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我们的身体可能它有自己的需要，对吧，我们不能只一味的听从外界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可能一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可能说了一句话，也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会觉得哦，我胖了我不好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很在意
1: 很敏感的，
0: 对，很在意这一点，嗯，也可能我们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她会就觉得哦，我不能胖，我一定要瘦，那这个时候她有可能就没有正确的知识，
1: 会有极端的做法，
0: 对，就会有很多极端的这种问题出现，嗯，这也是我们成年人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您做这事儿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当然也很有挑战。
1: 是
0: 啊，那这个效果又自己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杆秤，就是我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才是满意的，我才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嗯
1: 嗯，这个呢其实主持人就问到这个直击心灵啊，就这事儿其实它没有尽头。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0: 嗯，
1: 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些 不断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引
0: 出来，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说正确的事儿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说真有没有什么一个截止时间啊，或者有什么成绩呢，就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在路上，然后就是刚刚开始，
0: 嗯，
1: 所以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预期。
0: 嗯，但是我

0: 听出来，您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无止境，要一直做下去。而且在 Q 到之前，您说到的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也看到了生活当中很多问题，而且大家确实需要，所以要把大家需要的东西传出去。我为什么说大家需要？因为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三个孩子，
1: 好羡慕你哦。
0: 有很多人会说，那你养到第三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手拿板钻，就是轻车熟路了？我发现不是，我养到第三个孩子，我可能还是会有焦虑，包括我，因为我第三个孩子刚刚7个月嘛，现在还是在母乳加辅食的阶段。我在那个孕妈群，我们有一个前后脚一块生孩子的这个群里头，我看到经常有一些新手妈妈会不断的发出问题，她比如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孩子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消化了？她怎么已经8到10天没有排便了？就是孩子一丁点小小的这个变化都
1: 很
0: 牵动
1: 焦
0: 着，
1: 虑，
0: 对，牵动着妈妈的神经，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往往苦于啊，我怎么不是学营养的呀？我怎么没有这种专业知识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但是又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有这种需求，那有这种强烈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我不知道您对于在养孩子这件事上仍然有焦虑的，像我这样养到第三个还在焦虑的父母，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您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哈，可能比较糙，叫一个猴一个拴法，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对，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首先妈妈要放下焦虑。对，这个焦虑就是往往焦虑会引起太用力，你妄动还不如不动，因为你需要时间去观察。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4: 爷爷，伞歪了。
5: 没歪呀。
4: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5: 芳芳，淋到雨了吗？
4: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3: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5: 芳芳，伞歪了。
3: 没歪啊。
5: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3: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6: 上回书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这么个小人物，高俅高二，仗着球踢得好，又靠上了大人物宋朝天子宋徽宗皇上，开始青云直上，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上任一开始想来个秋山震虎，结果赶巧了，发现呐，总教头王进是他的仇人。好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来个官报私仇，大喊一声：王进，你敢藐视朝廷，该当何罪？给我拖下去，重责四十。
7: 哎呀，王进身体还不太好，要是真打四十大板子，那就得皮开肉绽呐，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要说王进这个总教头，人缘是相当不错，上下级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睦。那么这些官员一听说要处罚王进，这好些个官员都上去为他求情。太尉大人呐，今天是太尉您上任的好日子，可别让这殿帅府见了血呀，坏了您的心情，那可不吉利呀。高俅这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再说一看这架势啊，给王进求情的人还真挺多，算了吧，找个台阶，哎，来个就坡下驴。好吧，看在众官员的面上，本官暂且饶了你，以后若再犯，我定会加重处罚。到了那个时候，我再看谁为你求情，本太尉一同治罪。后边这句话是给求情的那些官员听的，言外之意，你们呐，今后在我面前都得给我规矩点儿。哼，掌握你们命运的是我这个踢球的高二。高太尉说着说着

0: 话锋一转：“众位将官，我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团结，共同为朝廷效力，为皇上解忧。”退下去吧。你要光听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就是个好官。其实啊，越是小人得势，他装得越像。王进和这些官员心里什么都明白，赶紧谢过了太尉，离开了殿帅府。再说王进回到家里边是闷闷不乐，家里边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病，回去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事儿呢？不说还不行，说吧还怕母亲上火。嗨，婉转一点吧，回到家里边啊，唉声叹气。这世上的母亲都疼儿子，老娘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脸色不对。儿啊，朝中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娘啊，您呐就别打听了。
1: 不行啊，
0: 孩儿啊，
1: 怎么不让娘打听呢？娘心里惦着，娘就发现你回来，这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朝中有的官员刁难你了？
0: 嗨，娘啊，我本不想跟您老人家说，既然您老问到这儿，我就先跟您老说一说。不过娘，你可别上火。当年我爹得罪一个小人，就是那年呐，要跟我爹学武，我爹没教他，最后啊，我爹把他打了。
1: 啊，娘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头几年街头那小混混，姓高，叫高二啊，他会踢球。对呀，娘啊，就是这个小人物现在呀
0: 当上殿帅府的太尉了，那叫兵马大元帅呀。
1: 啊，这朝廷不是要乱套吗？
0: 看来老太太呀很关心国家大事。
1: 孩子，这朝中咱们待不了了。娘啊，我也想这件事儿，可是咱不在朝中，咱上哪儿过日子去啊？别着急孩子，咱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
0: 老太太一说，王进心里边啊还挺高兴，自己老娘没上火，还给自己出主意。
1: 哎，
0: 娘啊，
1: 有了。
0: 听说呀，现在由于朝廷奸贼当道，好多地方都闹事儿了。王庆、田虎、江南还有方腊，听说山东那儿有个大水泡子，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在那儿。不行，娘啊，我投他们去。就凭你儿子我一身的好武艺，我保谁谁都得让我当大将军。
1: 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咱可不能往这上想啊。你爹一辈子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咱们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可是娘啊，咱再在高俅底下待着，咱只有死路一条啊。
0: 孩子，娘想起来了，当年你爹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延安牢中经略相公，咱投奔他去啊。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大将军，照样咱也能保大宋的江山呢。
1: 哎呀娘，您说的对呀，
0: 咱就去延安投奔老纵经略相公府，娘俩就把这个主意定下来了。这说走就走啊是没迟。当时啊，娘俩就开始收拾包裹，当一回总教头 家里边也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一些银两，包吧包吧，裹吧裹吧，该用的东西都带一带。可是他手下呀，还有俩排军呢，排军就是勤务兵，得把他们俩支走啊。王进呐，就跟这俩排军说了，我老娘有病，明天呐，我们打算到酸枣门外那个药王庙去还个愿。哦，这俩排军听明白了。我说总教头，需要我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呀，今天晚上提前把猪头买好了，那叫贡品。明天一早啊，把那猪头摆好，把那香也预备好，我和我娘起早过去。哎，好吧，这俩排军就各自做准备去了。把这俩排军打发走了之后，王进呐，把马牵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亲自把老娘扶上了马，来到了城门口。再说守城的这些门军，一看王总教头都是他们的老师，哪敢拦呢？哎，我说总教头，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去？几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城西姚家村，我娘就明儿个娶儿媳妇儿，今儿晚上我得把我娘送过去当坐堂客。好好好，我们给您开门。吱嘎嘎嘎，把大门就打开了。王进牵着马领着老娘就出城门了。出了城门之后就加快了步伐，走老远了。王进领着老娘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这俩排军把猪头也摆好了，这香也都准备完了，在酸枣门外那药王庙就等上了。左等也不来，右等还不来，哎呦，不说起早来吗？再说还有些别的上香的，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人，可是就是没有王进。咱总教头睡觉睡过点了，不能啊，咱总教头一直都很精神呐。虽然头些日身体不好，但是不碍大事啊。再说日头老高了，还是没见总教头王进的影儿。哎呦，这俩排军知道可能出事儿了，咱俩回去看看去吧。他俩呀赶快回到了王进的家，到那儿一瞧，呵，铁将军把门大门锁上了。哎呀，等着吧，又等了一下午，这时间可够长的了，还没影，不好。嘿，就去王进城里的一些亲属家找了一找，那上哪儿走去？这功夫啊，说不上走出多远了。这俩排军知道大事不妙，赶快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殿帅府，向高俅高太尉做了禀报，说是王总教头失踪了。高俅高太尉一听，什么？王生的儿子王进这总教头敢跑？你看他瞪着三角眼，气的那胡子一直撅的呀。本来那稀巴楞登那几根胡子就不怎么密实，这一撅的就像塞羊胡子一样，上下的来回撅的。赶快给我发下海捕文书，画影图形，一定要把王进王教头给我捉拿归案。把他抓到之后，我定斩不饶。这海捕文书很快就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各处回了信儿，说是根本就没发现这个总教头王进的去向。这功夫，他冷静想了一下，80万禁军教头，100多个。 不能没有一个头领啊。王进跑了，还得在这些教头里边选出个头啊。回到府中，他有一个心腹，是个虞侯，叫陆谦，叫回来了。这虞侯是个什么官职呢？那是殿帅府专门伺候殿帅的中下层军官，那官职跟现在的营团职干部差不多。官职虽然不大，但是你可别小瞧这个小官不大的人物啊，他是太尉身边的人呢，也都是溜须拍马舔屁股的。他看了看这陆虞侯，陆虞侯挺害怕，哎呦，这太尉大人把我叫来干什么呢？我说陆谦呐，今儿个殿帅府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这王进王总教头跑了，咱这80万禁军教头里边，你看看谁能担当总教头一职啊？大人呐，小的觉得应该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是啊，你看看这些教头里边谁的武功不在王进之下呢？要说朝中这些武将啊，比王进强的不多，不过呀，有两位。谁？一位啊，您请不动。大名府的御麒麟卢俊义，人家是啊，卢的员外，家里边那财宝有的是，根本不稀罕这职务。那你说，另一位呢？那位啊，现在就是80万禁军教头里的一员。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他姓林，叫林冲，号称豹子头啊，是老将军林谦之子，手使一杆枪，林家枪可名震天下呀。他和那卢大员外是一时之徒，受业于老恩师周同、周伯峰。哦，高俅这位虽说过去是个无赖，但是周同、周伯峰的名字他是如雷贯耳啊。这周同那是大宋朝有名的武术家呀，名扬四海。既然是周老先生的亲传弟子，那武功肯定不错。人品怎么样吧？回太尉，这人品呐，没说的，忠厚老实，而且呀，还很厚道，脾气还不大，还不能背叛您，对您还能忠心耿耿。好吧，明儿个就让枢密院下一道令，把这个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提上来。做80万禁军的总教头，你看看高俅这权力大不大？高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心病还没除啊。王进这件事儿在他心里还埋着，他觉得王进是他一个祸根，怎么能尽快的把王进抓住呢？哎，要说这时候王进母子啊，已经走到化阴地界。那么单说这天天色已经晚了，得找个地方住下。王进往远处一瞧，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灯亮，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就奔这亮来了。到近前一看，呵，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能有个200-300户人家。他领着母亲就来到一个最大的庄户门前，啪啪啪轻轻这一叩门，这庄客就把大门吱嘎嘎打开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找谁？ 王进很客气的跟这庄客说了一句，我们娘俩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你们娘俩先在这等着，我得回去禀告一下我家老太公。功夫不大，这庄客就把老太公领来了。但见这位老太公年纪就在60岁上下，长得是慈眉善目，身穿灰色员外袍，足下蹬着一双软底的便鞋。这老人家看了看王进母子，心里边就觉得王进这个人气度不凡呐。王进迎上前来，老人家，小的我姓张，东京汴梁人士，做小本生意赔了，跟我老娘要去延安府投亲，没想到错过了住宿的时间，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我们这儿叫史家村，我是这里的太公，你们母子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吧。王进母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史太公的家。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史太公就发现这娘俩怎么不起床啊，他就来到王进住这房间，梆梆梆扣了扣门。我说官人呐，时候不早了，该赶路了。这功夫啊，王进把门一推，由他里边出来了。史太公一瞧王进是面容憔悴，两眼通红，甭问，一晚上没睡觉。哎呀，史太公，我老娘一路上颠簸劳累，昨天晚上心痛病犯了。既然如此，官人呐，你就不要着急了，叫你老母亲在老夫的庄上住上几天。老夫我这有个治心痛病的药方，我安排庄客去县里抓点药给你老娘煎了吃。哎呀，老太公，我们非亲非故就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让我怎么报答您老人家呢？哎，不必客气，客官呐，这人出门在外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你们母子二人就在这安心多休养几日，那就多谢老人家。再说王进的母亲服了老太公的药之后，这病情渐渐的就好转了，又住了6-7天，他母亲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一天王进要离开史家庄，收拾好行囊到后院去牵马，可是这时候发现一个小空场，那架上摆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18般兵器是样样都有。这场子中央有一个小伙子，他上上下下这一打量，但见这小伙子年龄也就在20来岁，正青春，身高70，好精神，看面色白中润如冠玉赛人盆，二眉长是斜入鬓，一双俊眼照白针，准头正，耳垂轮四方口衬朱裙，头上戴着5升金，上身赤膊9条青龙纹满身，下是穿着灯笼拱裤，足下蹬着一双燕云靴，这燕云靴上还绣着一朵彩云。小伙子再练一根棍棒，把这棍棒耍的就像风车似的，非常漂亮。王进那是练武之人呐，看这小伙子练武，无意当中就说出一句话，没想到 这小伙子听完这句话，举着大棒子要跟王进玩命。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爸，快点，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9: 好，等我拿钱打车啊。
8: 哎，不用，咱用手机打车。
9: 哎呦，这排队的人这么多，这能买到票吗？
8: 放心吧，我早就拿手机订好票了。
10: 哎呦，饿死我了，咱们去吃饭吧。
9: 好好好，我问问啊，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8: 不用，拿手机搜一下就知道啦。
10: 爸，吃饱了没？吃饱咱们回家吧。
9: 哎，等等，我这还没付钱呢。
8: 放心，我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
9: 啊，现在这手机都这么厉害啊？
8: 是啊，现在一个手机能做好多事儿呢。
9: 哦，那你能教教我吗？
8: 好啊，来，我先教您打个车。您看，先打开这个，然后点这个。
11: 你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进步，那爸妈的生活呢？敬老孝老，让父母与时俱进。
1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和大家来聊聊他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谈到五代十国，那么它实际上是和唐代的藩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谈到唐代藩镇的格局，要谈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那可以说这是唐代的一个分水岭。在安史之乱之前的130年左右的时间，唐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是一个盛世，万国来朝。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从755年到907年，150多年的时间，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安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因为150年整个的时间比较复杂，所以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乱世哈。那么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不仅仅是唐，一直影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以及宋。那么谈到

0: 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向前追溯，追溯到唐代的兵制，啊，就是府兵和募兵。而府兵制和募兵制呢，又要再向前追溯到隋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晚期的时间。那么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田制啊。我们知道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等等等等啊。租庸调制是税制啊。那么这里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个田制的变化是怎样的？那么田制的变化和安史之乱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点跟大家来说起。
1: 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光是在唐朝，在中国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史学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就对安史之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也是跟日本学者有一些，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事件对唐史、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发生以后对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从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倒是倾向于觉得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哎，它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是类似于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的是节度使，主要在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有打仗的问题，所以才要驻兵。驻兵以后呢，10个节度使，大量的军队在西北和北边对付的呢，主要针对的是西北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南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统计从唐前期、中宗、高宗那时候开始出现藩镇、出现驻兵，这个所谓节度使出现以后，这些节度使的任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整个统计完，大部分都是2、3年、3、4年，超过5年的任期的都比较少，
0: 节度使要轮换。
1: 就是他的任期是要更换，而且是要在住房上也要换，在任期上也有限制。安禄山一下从天宝年开始，在这个今天的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然后兼任的呢就是鄞州，鄞州呢就是今天东北的辽阳，辽宁的朝阳，朝阳这两个地方主要针对的是东北的这些少数部族。他一当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呢，就当了将近10年，7、8年、10来年。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久任，所谓的在任时间太长了。所以呢，给他提供了一些筹划谋反啊、巩固自己权力啊，这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要是3、4年或者4、5年就可以到期轮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0: 那为什么到安禄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节度使出现了不轮换的情形呢？
1: 其实所谓的不轮换，只有安禄山，
0: 只有
1: 只
0: 他。
1: 有安禄山，就是远远超出任期，干了这个将近10年时间上下的这个，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特别讨论他，就是为什么唐玄宗就对他这么信任？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太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历史的发展到了这儿就一定会有一个叛乱发生，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为什么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偶发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变化呢缠绕在一起了。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兵制的变化。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呢，主要是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呢，是一个身份性的兵制，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你一旦你比如18岁或者20岁，到了唐朝认为法定的这个成丁的年龄，成了丁了，他就可以挑一些人，他叫签派或者点签，点一些人，就是勒令你要当府兵。你一旦当了府兵以后呢，要到了你老年，到了比如55到60，你才可以摆脱这个府兵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期间，它实际上是用我们今天话是类似有一。

0: 点终身兵制，虽然他你还没有到死，但是你要到老你才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永远有这个府兵制这样的身份。你在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仗；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从制度的设计来说，你是在家里是务农，所以他叫所谓的兵农合一，是这样一种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有个缺点，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能长时间打仗。速战速决，那比较好办。但是你这个战争是不以你意志为转，谁都不想打仗，或者谁都想速战速决。但是当一旦战事陷入焦灼状态，那你府兵去那服兵役的时间就要长了。你延长长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自己的农业劳动了，不能再同时两者兼顾了。在这个时候呢。哎，政府就开始就说，我就要招募一些人，在正经作战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府兵，大量的兵员是临时召集来的，这种招募是给报酬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战争当中，既有招募来的人，
1: 你有
0: 也
1: 府，
0: 有府兵，大家同时打仗，打完仗以后，那个没有完，而是变成了一个焦灼，特别是唐朝有时打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上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因为那个高原反应，他其实打不上，达到一定程度时候打不动的时候，就双方就，但是他又不能退，因为他这个威胁仍然在，又没有给他打服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些募兵来的人呢，他因为是政府掏了钱雇他来的，所以他不用愁，又可以免除这个以前应该承担的国家的这些赋役，多少多少天以上就可以免了，同时呢，还要给他另外一笔钱。
1: 这是拿工资的。
0: 拿工资了，府兵呢？是我耗着这儿，但是呢，你也没有给我钱，那就变成一个我就白白在这儿要不断的长期耗下去，这个事情是不可持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对这部分府兵也要出钱给他一些报酬，没有报酬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但这里头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府兵呢，要不打仗的时候呢，他可以不承担国家的所有的赋役；打仗的时候呢，一旦是超过那个时间，国家又要掏钱来给他工资，这样子国家就很不划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府兵制不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田制，而是因为国家觉得这样的制度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说军队的募兵招募来的兵，领这个薪酬工资的这个兵就越来越多，对吧？
0: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就是后来就是府兵也募兵化，就是府兵也要国家要掏钱来养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有这个身份，政府怎么办呢？政府就缩短你身份的时间。以前比如说你成丁20岁，我就让你当府兵，到了60岁你才可以出军，所谓的没有这个身份了。我现在说你这个50岁就可以免掉这个身份了。在后面就是你只要从军当10年、15年，你的身份就没有了。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府兵的身份越来越弱化，以至于给他拿掉。这样的大家就全变成募兵了，就是都要政府来掏钱养，掏钱养兵。这个募兵呢就变成一个职业兵了，我就是打仗了。打仗一开始呢还是说你要。定期的轮换，就回家探探亲的。假如说你住的离前线很远，比如现在在河西走廊那边打仗，你是这个家是河南、河北这个，来回路上时间就很长，也很辛苦。后面政府就出措施，就是鼓励你长期在那儿，然后呢，鼓励你家口随军，就是你家属也可以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现了军队地方化的苗头。
1: 这样的话呢，本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老家是江苏、浙江、福建那边的，但是他要在西北去服役，他把家属全都搬到了这个西北那边，就长期住在这里了。本来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地域的兵，就变成了地方兵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又和这个节度使藩镇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就是你变成一个有固定防区、固定的人在那儿驻守。我们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地方，大概边疆有8到10个节度使，主要是北方、西北，其实也有西南，也有南面。西南、南面都兵力不算多，而且这个节度使这个所谓的藩镇呢，并不算很多， 大量的军队，其实最主要军队是在北方和西北。
1: 嗯，
0: 这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藩镇。但是这个时候的藩镇，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呢，节度使只是一个军区的一个头。
1: 嗯，
0: 他对当地的行政方面影响非常小，他并不是一个军政合一的，他只是一个军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军人军队发生了个地驻，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是八节度或者十节度，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固定化的、这样有固定防区的这样一些军队。
1: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哈，就是安禄山之所以在北方那里哈，就是瀛州啊、范阳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和这个当时唐玄宗的太子啊有关系。那么安禄山到底和唐玄宗的这个太子的太子之位的这个争夺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就是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个宫廷之间这种斗争啊，这勾心斗角这样的这种细节，其实离我们现在太远，而且没有像这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档案性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从大体的分析，就是唐玄宗到开元末年的时候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从理论上说他需要有个接班人了，这就是要找太子。但是这个太子和皇帝，中国古代史上在帝制时代、王朝时代，虽然是亲父子，但是从来都是有句俗话叫做太子难当，太难了。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太子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皇帝也担心，
1: 嗯，
0: 太子呢也着急，人之常情啊。这一种情况之下，所以在开元22、23年，就是开元末年的时候，就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是这个太子要因此接党啦，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出来以后，唐玄宗在很短时间之内，不光换了太子，同时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杀了三个儿子。
1: 哦，
0: 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很宠幸那个武惠妃，
1: 嗯，
0: 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太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唐玄宗把这个原来太子干掉，杀掉，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也受牵连，也杀掉以后，他也没有立武惠妃，就是他很宠幸很喜欢的武惠妃的儿子来当太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出现李亨，就是唐肃宗立为太子的事情。
1: 哦，对，李亨。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安禄山事迹，就是有一个小薄册子这个材料里头，他就讲这个安禄山从范阳到了朝廷里，就跟类似于我们今天述职一样的这个回来朝廷了。回朝廷以后，他就很信任他，而且要表现出我对你的宠幸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哎，见见太子。这个安禄山说，我是胡人，我哪懂什么太子，就不拜太子，就是要表达自己忠心，我忠心耿耿啊，我只认你啊。
1: 啊，
0: 太子我不认啊，
1: 只认皇帝。
0: 哎，这一下这个唐玄宗就很高兴。
1: 嗯，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分析到这么细，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分析，是不是真是那样，我觉得从人性从心理上说，我觉得这是导致他宠幸安禄山，而他让安禄山任期很长的一个很最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在这以前呢，像陈寅恪他们写文章说，是为什么信任安禄山，是因为安禄山自己的胡人的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就是他既是胡人又能说这个当时的各种胡语，
1: 嗯，
0: 所以跟边疆那些少数民族啊操胡语这些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只要信任他，是因为让他稳定东北北方东北这个形势。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资质或者有这样可能的人
1: 不
0: 只是他一个人啊。
1: 对对，
0: 而且如果你要3、5年、3、4年、4、5年换，你一定会想到，快到我就要培养一个可以接他班的那个人，他不至于说就完全离了他就不行了。
1: 对，
0: 不是这样。
1: 那即便是唐玄宗对太子有猜忌，那和安禄山的造反有必然关系吗？
0: 他就是为了造反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安禄山很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呢就不让他轮换，长期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北京这附近一干干了快10年，这样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经营，就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我觉得 就是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九任的机会，可能开始他也没有说。

0: 就是我就要造反，干着干着干着，自己的野心也在不断的膨胀，其实，所以就开始就，包括有些突厥的这种信仰啊，利用跟胡人、商人这种关系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唐玄宗及时的把他调换，你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而且他也是因为受到这样格外的宠幸以后，刺激了他的野心了。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我是这样来
1: 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安禄山他虽然在这个北边的藩镇哈，他有很高的威望，而且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他也有这样的野心，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当时整个大唐帝国啊，幅员辽阔，即便安禄山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基础，让他来造反，他能够去攻陷整个大唐帝国吗？他能够有实力建立起他的一个帝国吗？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哎，这就是紧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就在安史之乱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起兵以后，沿着这个基本上今天的京广线来走，打下洛阳，然后到了潼关，然后打进西安，就潼关其实败了以后，唐玄宗就跑了，他儿子也趁机脱离了他，就往今天宁夏那跑了，长安城就陷落了，就是被他们控制了。就在这个期间，据说安禄山始终没有进入过长安。这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也说，他对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有一个考辨，他就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也倾向于相信安禄山没有进长安，就是他的目的大概也并不是要把唐朝给灭了，他大概就是要以进为退或者以攻为守，就是要控制河北，或者就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就要割据河北，我就在这一块控制住就可以了，
1: 就
0: 我就。
1: 形成一个独立的政
0: 哎，
1: 权。
0: 他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并不是要取代唐朝或者把唐朝整个灭掉，然后自己他就是想占了这个所谓的当时的河北，就指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这一大块，他就想控制这一块，在这个地方当个土皇帝。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
15: 中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

0: 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1: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
8: 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慢慢，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4: 你倒是说话呀！
15: 你大点声。
16: 嘘，叔叔，小点声。
1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
18: 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哎呀，
20: 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19: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
20: 哎，
19: 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
2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再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今天为你准备到的开场歌，关于城市，威尼斯。这首歌有着欧式风情加上浪漫拉丁的感觉，而且节奏很跳跃。 从华丽到活泼，好像魔术一样。一起来听歌，许慧欣《威尼斯迷路》。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放松心情的同时，说不定在那个水上都市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因为爱你，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我在意的只有你。我希望在我们相爱的岁月里，你是开心的，内心舒适的，倍感安全的。我愿意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其实在爱情里面真的没有那么多海誓山盟，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明知逆境也勇敢地陪伴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然后我们就能成为彼此的光，为对方驱散黑暗。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的肚子里每天都吃不饱，
3: 我更惨，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对我拳脚相加，昨晚刚被人打了个粉碎性骨折。
4: 嗨，我在湖滨街那哥们才叫惨，上个礼拜被人拐卖了，至今还生死未卜，正在交通音乐台办寻物启事呢。
5: 善待垃圾桶，做文明市民。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位有着很好降压效果的药食同源中药材，它的名字叫做来福子。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来福子这味中药材。其实来福子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来福子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来福子之功，长于利气，生能生，熟能降，生则吐风痰，散风寒，降则定痰喘咳嗽，调下利后重，指内痛，皆是利气之效。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何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刚才呢，主持人给我们说的这句话呢，其实是概括了这个莱菔子它的主要的核心功效。莱菔子呢，它主要的核心功效呢，在于利气。啊，什么叫利气呢？也就是呢，可以疏通、调理气机。莱菔子呢，它有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呢，它的生用和熟用呢，效果不一样。就简单的用个词来说，就叫生生熟降。什么意思呢？生的莱菔子，它生用的时候呢，它的作用的方向啊是向上的，我们叫做其性上行，它可以呢涌吐风痰，就可以把这个痰呢吐出来，也可以呢宣散风寒。那么以前呢是用来治疗那种痰涎，痰很多，痰涎很壅盛的，或者外感风寒的这种实症。那么对于炒熟的这个莱菔子来说呢，的作用的方向呢就相反了，它主要呢作用的方向是往下走的，所以呢也叫做其性下行啊。那么作用呢主要是用来降气、化痰、止咳、平喘的。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治疗这个下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拉肚子啊，还有呢还可以治疗腹痛啊，用于治疗这个比如说肺气往上跑，就叫肺气上逆，还有呢胃肠呢这个气堵着，我们叫胃肠的这个气滞等等的各种病啊。所以呢这个莱菔子这个药呢就挺有趣的，它的调节作用啊是双向的，那么根据生跟熟的作用不一样而不一样。
7: 这个莱菔子刚才说了，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气的升和降来改善一些在临床上不舒服的症状。这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说，哎，这怎么跟萝卜的功效这么像啊？这是不是莱菔子就是我们说的萝卜籽啊？
8: 是这样子的，莱菔子呢其实确实是我们平时这个经常吃的这个萝卜它的成熟的种子啊。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莱菔子这样的一味中药材。也请何主任先从中医的角度和我们讲一讲这个莱菔子，也就是萝卜籽，它的核心功效和我们的降压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8: 好的，莱菔子啊，在我们日常中是很常见的一个中药啊。它主要的性味呢是辛甘，就是呢有点辣，有点甘甜啊。它归经呢归的是肺、脾、胃经。那么核心的作用呢主要是两大作用，可以降气化痰、消食除胀啊。那么我们平时刚才提到了这个生跟熟是不一样的，那么平时入药用的是什么呢？一般入药呢用的是炒用的，也就
7: 是
8: 熟
7: 的
8: 莱菔子。对，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功效是指我们中药里面炒的莱菔子的功效。那么首先第一个，它可以降气啊，这也是莱菔子的一个最常用的最主要的功效。因为啊，莱菔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下行的，它善于呢把那些往上走的那个气机给引导回来啊。那么可以降哪些气呢？那第一个可以降肺气。那我们说肺气应该怎么样？它应该有宣发、有肃降，什么意思呢？就应该有往上、有往下，对吧？有往外、有往里，那么这样才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肺气它不往下降，反而往上逆了，这样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些人会咳嗽啊，有些人会气喘啊，痰多。那么莱菔子呢，哎，它正好可以降肺气，那么来达到一个止咳平喘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它还能降胃气啊。我们中医说了，胃气还是以降为顺啊。但如果胃气呢它不降，反过来往上升了，那么会导致这个气啊流动的不通畅，停在我们中焦了，那么就会导致了我们这个胃脘部会不舒服。像有些朋友觉得肚子总是觉得胀，甚至胀得疼，包括打嗝啊、嗳气啊等等。那么莱菔子呢它可以帮助推动这个胃气下行，可以消除这个胀满。那么除了降气以外呢，它还有化痰的作用。那么怎么化痰呢？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提示我们这个痰怎么来的，它主要的原因啊是在于我们中医认为的是脾胃的问题。如果我们饮食不当或者脾胃功能不好的朋友，会发现这个会导致水湿会停滞，停了之后呢水湿会化痰，所以呢这个痰呢就停在身体里面了，阻滞了这个气血的运行。而莱菔子呢它既能够利气，还能够呢燥湿化痰，把那些粘在肺里面的这些痰化开，化解掉，那么这个气机呢也就变得运行的通畅了，气道呢也变得可以清洁顺畅了，那么第三个作用呢，它可以消食除胀，这也是一个常用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个降气的作用在消化系统的一个体现啊。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有时候吃的有点多，或者呢脾胃呢不太好的时候，发现吃了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停在胃里头不动了，是吧？或者小朋友也是会觉得容易得食积，怎么知道是不是食积呢？就吃多了之后觉得肚子又胀， 又不太舒服，好像消化不好，不消化，有时候有些人还吐酸呢，还能反出食物的味道，不太想吃东西。那么莱菔子呢，它就可以推动这个胃肠的蠕动，去把这些停滞在我们肠胃里面的食物呢给消磨掉，那从而呢达到一个消胀除螨的这么一个作用哈。
7: 嗯，但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作用好像和高血压都感觉隔得有点远。但它到底有没有降压的功效啊？
8: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个莱菔子呢，在降血压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那么首先，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高血压这个事儿啊？我们认为这高血压和这个主要是在于这个气机啊力乱了，就是说它刚往下降的，哎，它不往下降，往上跑去了。所以呢，莱菔子它可以通过一个降气的作用，使这个上逆的这个气啊，哎，平降下来。啊，所以呢，以达到一个缓慢的辅助降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7: 哦，所以说它并不是直接去干预我们的血压。
8: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
7: 而且刚才何主任特别强调的，得用熟的莱菔子才可以，生的莱菔子它是往上升的。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吃了生的莱菔子，也就是萝卜籽的话，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高我们的血压。
8: 对，是这样子的，生的莱菔子啊，它是往上去的，会相当于是火上浇油，是吧？它不仅不能降这个气血，它反而可能会帮助它助其上行，可能会导致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会加重。

0: 那它好像现代医学研究除了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对于心血管也有很好的保护功能，是吗？啊，是，确实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对心血管有保护的功能呢？一个，我们能让血压更平稳，肯定这个对心血管是有帮助的，对吧？有人比喻呢，来福子呢，相当于是一个交通的警察，它能够有效的去疏导这种 这些凌乱的这种气机，让它往下走啊，那么让血压去平稳这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提到来福子还能化痰，化痰也就是说可以化解我们身体里面这种痰湿啊，这浊血啊这种东西，让这种淤堵的这个经络呀能恢复通畅，那么气血能通畅，那么呢对我们这个心血管呢就是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可以不长血栓了。嗯，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同时呢，现在研究呢发现呢，来福子它的这个煎汤里面呢，它可以提取出个有
1: 有效成分叫芥子碱，这个芥子碱呢，它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呢，可以起到一个缓慢的温和持久的一个稳定血压的作用。所以说来福子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还是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对于这些慢病的患者来说，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养生保健就可以用到来福子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血压，
0: 但其实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中医好像也把它们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像来福子调节血压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使用呢？这个我们中医说辨证用药，不是所有的高血压都适合用来福子啊。那么刚才提到了来福子的主要作用，一个降气，一个化痰。所以呢，我们调节高血压呢，主要治疗的两大类型的高血压，一种呢，我们中医认为是气滞型的高血压，另一种是痰湿型。 那么有的朋友说，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气滞型的或者痰湿型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气滞型的高血压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它往往呢是有情志方面的不舒畅的，比如说最近着急了、生气了啊，或者家里面总不高兴，或者工作压力很大，那么我们就会导致了我们中医说的肝气郁结啊，郁呢会化火，或者说呢化火会导致气机往上走，所以呢导致了血压高了。 那么他们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往往这个血压波动啊是比较明显的，通常跟情绪有点关系啊。有些病人说了，哎呀，我昨天一生气，你着急，一看我这血压蹭一下就到了很高了，或者呢，我心情总是不好，哎呀，我最近压力一大，这血压就波动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东西解除了之后，这些原因解除的时候，血压其实没有很严重，或者还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头晕头胀、 头痛这种情况会感觉到明显感觉到个气血啊往上涌的感觉啊，大家有没有有时候一生气感觉上头了，哎对对对，就感觉往上冲的感觉了。那么还有呢会伴随一些肝气郁结的这个全身的症状啊，那比如说有些人平时就觉得会胸闷呐，喜欢叹气啊，对吧？然后呢觉得两胁部就是我们这两肋的地方会容易胀
1: 肚子呢也容易胀，然后觉得排气之后呢就会觉得舒服多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气滞型的这个血压的特点。那么这个呢我们来福子正好呢就能熟能降，能起到一个降气的作用，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个堵住了这个气，哎通畅下来，把这个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那么第二个呢是痰湿型的高血压。 那么痰湿型的高血压呢和气滞型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呢这些朋友呢他平时往往是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那么这样时间长了容易脾胃呢运化不太好，容易呢停聚了痰湿，那么这痰湿呢又阻滞了那个经络气机，那么导致呢这个身体不得不去增加血压来保证这个供血了。所以呢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呢他往往这个血压是持续性的这种偏高，跟这个心情啊波动不太大，而且呢这些朋友
0: 往往有个特点，它的体型呢可能是比较稍微胖一点，或者说呢就肌肉呢就比较松软的，肚子呢比较松软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他那个头晕呢，他那个感觉，他有时候有一个词就是说他觉得我的头跟被裹住一样，我们中医叫头重如裹啊，那这都是湿邪的特点。而且觉得身上呢其实很沉啊，总觉得很沉没有力气，而且会伴有一些我觉得胸口也觉得闷啊，肚子也觉得堵啊，不太想吃东西，嘴里面也觉得黏或者痰多等等情况。 那么同时呢它的舌苔啊往往是比较厚腻的，那么这里头呢我们用了来福子里面的一个化痰消食的作用，它可以化痰除湿，而且消积导滞，把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痰湿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要把这个阻塞的这个血管给通畅了，那么这样呢减轻了这个循环的压力，从而呢降血压。
1: 所以说像这种气滞型的和痰湿型的高血压其实更利于来福子发挥功效，更能够对症下药解决大家的身体不适。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和

0: 大家说一说吧，咱们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经典的名方用到了莱菔子入药啊？
1: 好的，其实莱菔子非常的常用哈。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在呼吸道疾病就非常常用，比如说我们的三子养清汤，它就专门用来治疗这种脾虚，而且呢，这个痰堵的这种情况，就简单的说，它是帮助这个深部的痰排出来的，那么用来治疗各种呼吸道的疾病，咳嗽啊、痰呢都可以，尤其对于小孩儿，小孩的肺炎，它既有咳嗽、痰鸣的情况，同时呢又伴有一种食欲不振，对吧？哎，正好莱菔子呢，又能化痰，又能开胃消食。
0: 这个方子里面就用莱菔子一味中药吗？它的这个组方到底还有其他的中药吗？
1: 三子养清汤呢，三子其实一共有三个药，莱菔子、白芥子和紫苏子。
0: 哦，三个子
1: 对，所以叫三子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常用的，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我们消化道疾病很常用哈，无论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还是有些术后的患者胃肠功能紊乱，那么他可能呢吃点东西就饱，就觉得胀，哎，肚子胀，或者是嗳气。那么有些术后患者呢，可能排气排便的还不太通畅。那么莱菔子呢，哎，它既能降气，而且呢又能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哎，所以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药。那么像我们有个成方，大家可能听说过叫饱和丸。这饱和丸呢，它就有个消食和胃，而且呢祛湿的作用。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的，专门治食积啊，可以降气除胀。那尤其对于那种吃米食啊、吃面食吃多的，那么这里头了，这个使用就非常广泛啊，都是常用的办法。
0: 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很多中医的经典名方当中，其实都使用到了莱菔子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莱菔子是不是这个就不太讲究什么道地产区了？因为这个萝卜，咱们中国种植的面积太广泛了。
1: 是的，是的。那个刚才提到莱菔子呢，它是那个萝卜干燥的种子啊，要萝卜本身也是全国的这个广泛种植的这个蔬菜，所以呢，对于这个，它可能不像其他名贵的药材一样啊，一定要追求某一个特定的产区的这么一个，所以对挑选莱菔子来说呢，道地产区不是一个关键的指标。
0: 那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注意事项吗？
1: 虽然产地不讲究啊，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炮制工艺很重要，对吧？因为不同的炮制方法，它决定了这个药的这个走向。首先，我们选择药用的肯定是个炒莱菔子啊，是吧？前面提到了，那么我们怎么去挑这个炒莱菔子呢？我们说有四字口诀啊，第一个先去看，看它颗粒要饱满的，大小均匀的，那么颜色呢是那种棕红色，就是那种炒熟之后的颜色。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闻一闻，哎，有淡淡的好闻的这种炒香味，想想就像那炒芝麻一样，哎，很香的，而不是那种霉味啊或者哈喇味，那这种我们就不能挑了。第三个呢，我们摸一摸，干燥的、坚硬的，没有那种潮湿啊、发软的感觉，
0: 就不能粘手
1: 啊。那另外呢，可以挑一两粒在嘴里面嚼一嚼，稍微有一点微微的苦味，有点微微的辛辣味，而且吃完之后，哎，有个回甘的香味，那这就对了。
0: 这是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通过看、闻、摸和尝这四个方面来挑选比较好品质的莱菔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搭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们降压护心的功效，尤其是在日常饮食，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小方子里面。
1: 是的，这莱菔子啊有很多我们平时可用到的地方。第一个，莱菔子可以跟山楂连用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药其实都可以消食，是吧？而且呢用化浊降脂，两个药一起用呢，哎，可以增强这种消化的功能，尤其吃完之后消化不良的，吃了肉然后又吃了就今天吃了大餐之后，哎，就感觉这个肚子里面全都消化不良了，那么呢可以用莱菔子联合山楂来用。
0: 这个是一起泡水呢还是要煎煮啊？
1: 这个也可以煎水，那么也可以呢泡，也都可以的，
0: 做代茶饮也没问题。
1: 对，然后它还能消除那血液里面的一个脂质，所以有一些病人说，哎，我想开点这个药用来能减肥，那么降脂是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搭配像决明子这种，为什么呢？莱菔子呢，它可以降我们说肠胃之气啊。那么决明子呢，大家知道可以清肝火，而且呢还能通便，而且认为好多高血压本身跟肝火旺有关系嘛，对吧？莱菔子呢和决明子，一个呢可以降肝火，一个呢可以通腑气，所以呢可以让血压呢稳定的下来啊。那么莱菔子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选择熬汤，比如说莱菔子呢和海带呀、冬瓜这种，那么一起用可以帮助呢利水渗湿，来化痰散结的。我们中医认为痰跟湿啊其实同源的，分不开的。那么这个组合呢可以帮助我们把多余的个水湿啊 痰湿给排出去，然后减轻这个心脏的负荷。
0: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果作为保健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莱菔子怎么来搭配，怎么来使用，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特别想请教一下您，莱菔子的这个用量，它需要用很大的量吗？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其实不太适合使用莱菔子？这两个问题抓紧给我们回答一下。
1: 那刚才提到了莱菔子呢，它有降气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低血压的人群我们是要禁忌的。莱菔子呢它有明确的降压的作用，如果血压偏低了，那么可能会导致血压进一步下降，比如说会出现头晕眼花乏力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孕妇来说呢也是要禁用的、
0: 啊、
1: 莱菔子的利气的作用会往下，可能会干扰了胎气，可能会导致了一些不安全的啊一些风险、
0: 嗯、
1: 那么最后呢，那么对于气虚型的高血压，本身这气虚啊也觉得神疲乏力没什么力气的，心慌气短，那么用了莱菔子之后很可能会让这个气更虚，那么导致了气虚，那血压呢也会受到控制啊、
0: 嗯、
1: 那么用量，那么建议刚开始呢从少量开始，比较5到10克左右，我们最开始从5克开始，那么总体来说那个量呢不超过1天15克。
0: 嗯， 嗯，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
1: 嗯，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五分钟用来发呆，
6: 十分钟用来赖床，
7: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0: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7: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桌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8: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5: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9: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窦娥冤》。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卢大夫是暗下毒手，打后边就勒住蔡婆婆的脖子，死命不放手，这就要勒死蔡婆婆。可就在危难之际，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这赛卢一一听到喊声，抬头一见，就见两个男人正打远处跑过来，吓得他慌了手脚，赶忙是夺路而逃。来的这俩人，那是一老一少，是父子二人。因为姓张，别人就称这老头叫张老儿，年轻这个是他儿子，都管他叫张驴儿。你就听这名吧，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驴，牲口拔道的，跟谁都撂蹶子。这张驴儿比驴都不是东西，那是个泼皮无赖。爷儿俩正好路过这儿，就见到这一幕，赶紧上前吓走赛卢一。一看地上躺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太，这张老儿啊还是有点人情的，紧忙上前就开始折腾，把这蔡婆婆救得缓过气来。不大片刻，这眼睛能睁开了。父子俩一看，这老太太睁开眼睛能说话了，就问：哎呀，你这老太太，你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啊？为什么那人要把你勒死啊？蔡婆婆一边揉着脖子，一边回答：哎呀，这位大哥呀，我姓蔡，就住在山阳城里。家里只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相依度日啊。因为赛卢一欠了我20两银子，我今天找他催讨，谁知这黑心人这把我老太婆骗到这个地方，这要勒死我呀。要不是碰上你们二位，我的老命就完了。说罢又千恩万谢地感激了一阵。这张老儿听这话倒没什么，可是旁边他这儿子张驴儿，就这个大泼皮，立刻就想出个鬼主意来。就这主意啊，不是损的人都想不出来。什么主意呢？他悄悄趴在他爹的耳边说：爹，爹，你听见了吧？他家里还有个年轻的小媳妇儿呢。咱们救了他的性命，咱们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他当然要谢咱们呐。

0: 咱也不要他银子啊，就要人。我要那小媳妇儿，你要这老婆子，你看这多好啊啊！你快和他说说。
1: 这真是不缺大德都想不出这招来。按理说，这一般老人一听这话，眼珠子一瞪，混账畜生，就开始教育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可是这张老儿一贯受儿子摆布，心疼他这儿子，啊，特别的溺爱。一听这话，哎，有道理呀，就赶紧跟蔡婆婆说了：“你看，蔡老太呀，我们俩把你救了。”算不算你救命恩人呐？
0: 哎呀，那太算了，我谢谢你们呐。
1: 你这就这么谢呀？啊，用嘴谢呀？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主意。你说你跟你儿媳妇俩人都守活寡，有啥意思呀？要不然咱凑一家得了，你跟我，让你那儿媳妇跟我儿子。
0: 蔡婆婆一听这话，紧忙眼睛一瞪，着急地跟他说：“哎，你这是什么话呀？啊，还是等我回家多给些银钱，相谢你们二位吧。我走了。”
1: 他这就要走，心想这俩绝对不是好东西，竟然能这么说呀！啊，我得赶紧走。他这边老太太一走，这张驴儿这瓦刀脸往下一拉，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1: 立眉竖眼，瞪着眼珠子，
0: 嘿嘿嘿嘿嘿，老混球，怎么着？你不想答应，就拿几个钱儿来应付我们呢？啊，没门儿！你的命是我们救的，你给我听明白，不是我们来你早被勒死了，你舌头都整出来了。现在我们提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满足啊。嗯，好，这样我们也不用你谢了。这麻绳不是还在这儿的吗？啊，那我就接着勒死你。
1: 说着撸胳膊挽袖子，就把这麻绳拿在手中，就要往蔡婆婆脖子上套。这可给老太太吓坏了，刚在鬼门关爬出来，没想到就遇到这两个恶鬼呀！这是，赶紧一边躲闪一边求饶：“
0: 小哥哥，小哥，先别动手，让我慢慢寻思寻思。”“
1: 有什么寻思的？想活还是想死？要想活，就只有一条道，你跟我老子，我要你儿媳妇。”
0: 张驴儿还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
1: 这回这老太太吓得是六神无主啊，生怕再被勒死，只能勉强答应下来。这就领着张驴儿父子往家里走。这张驴儿父子啊，这一路上还装呢，哎呀，一个个装的人模狗样的，跟谁还点头哈腰的，这边还搀着老太太：“哎呀，娘，你慢点走。”然后还在旁边劝：“哎呀，你想想吧，咱四个人凑一起过日子，这不多好啊，何必你们俩寡妇这成天在屋里，每个男人怎么行呢？”就一路是边走边劝。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蔡老太已经被吓怕了，吓糊涂了，这心思还就有点说动了。这时节，窦娥一个人在家中闲坐，他想起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当了十年童养媳，刚和丈夫过了不到两年美满的日子，就守了活寡了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啊，黄连。

0: 都没这么苦啊。窦娥是越想越伤心，在吴中就掉下泪来。正在这儿感叹自己命薄，突然间就见婆婆回来了。哎呀，看这脸色不大好，脖子上这怎么还有道勒痕呢？蔡老太进得屋中来，一句话没说，坐这儿就开始哭上了，弄得窦娥赶忙过来问娘出什么事儿了。窦娥一向是特别敬爱婆婆的啊，特别关心，一看婆婆哭成这样，这怎么了呀？这老太太就边哭边把今天发生的事和窦娥说了一遍，去这赛卢一那儿要债去，结果他图财害命，要把我勒死。好歹我命大，遇到张驴儿父子俩把我救下来。然后这父子俩啊提出，你跟他儿子，我跟这老头。就这番话，老太太是边说边哭边委屈。这边窦娥一听，当时就不干了。婆婆呀，这可不行啊。您想，咱家又不是没饭吃，又不是没衣穿。您又是60开外的人了，再招丈夫，这像什么话呀？婆婆一听，谁说不是呢？赶忙说道，
1: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当初说多给些银钱，感谢他救命之恩，不料他们父子不干呢，便说咱娘们俩没丈夫，他们爷俩正缺老婆，正好天配良缘，要是我不答应啊，就当场勒死我。我当时吓慌了，不光把自己许给那老头了，也把你许给他儿子了。
0: 窦娥一听，这怎么已经答应了呢？啊，这赶紧是又气又急地说，
1: 婆婆呀，你要招女婿自己去招，我可不要。
0: 老太太一听，她也无奈呀，
1: 哎呀，这怎么是我要女婿呀？这爷俩是硬逼着我招啊，这叫我怎么办才好？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我要不答应，他们就勒死我。而且现在赶紧决定吧，他们俩就在门外等着呢。
2: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老太太害怕呀，令他们回到家中，到屋里把这话和窦娥说了一遍。这窦娥一听，当时就不干了，是死活不同意呀。老太太说了，说人家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我看事已至此，就答应他们算了。窦娥刚要说话，这边呢就见门外的张驴儿，这小子性子急，已经等不住了，拉着张老儿，俩人兴冲冲地闯进来。这泼皮到屋一见秀儿，当时俩眼睛都直了，呀，这俊秀的年轻媳妇儿，哎呀，正和他蔡婆婆说话呢，料定这个就是窦娥了。这小子高兴的抓耳挠腮，好像孙悟空上身了似的，厚着脸皮上前来行礼。窦娥这边一看进来生人了，把脸一板，怒声说道，
1: 哪里来的野汉，靠后站。
0: 然后窦娥赶快和婆婆说，
1: 婆婆呀，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你只看这个蠢老头子跟着这么个无赖，这哪像个正经人呢？
0: 张驴儿一听这话呀，紧忙装出一副斯文的模样，哎，装好人了，嬉皮笑脸地说，
3: 娘子啊，你看我们爷俩这模样，这身条啊，这不也蛮漂亮的吗？你可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女婿呀。 来来来，咱们赶快拜堂成亲吧。
0: 说着是动手动脚向前拉扯窦娥。窦娥气得满脸通红，怒声骂道，真是个不要脸的泼皮。说完使劲地把张驴儿给推了个跟头，扭头就回自己屋里去了。蔡婆婆一看窦娥恼了，老太太也是吓糊涂了，她竟然觉得还有点对不起张驴儿父子，这就赶紧一个劲儿地跟张老儿说赔情话。
1: 哎呀，我这媳妇脾气不好，你们二位不要见怪呀。她既然不肯招你儿子，我怎么好招您老人家呢？这样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也忘不了，我拼着好酒好饭养你们爷俩，等我媳妇回心转意，那时再商量。
0: 这爷俩一听啊，哎，好啊，那既然这样，那也未尝不可。这爷俩一听，凭空能在这儿每日的好酒好饭，那肯定答应啊。而且这张驴儿这脾气也上来了，心中暗想，这小娘们儿啊，好厉害的脾气呀、啊！我要是不把你搞到手，那我枉为人也。就这样，这张氏父子就在蔡婆婆家住了两天。窦娥觉得婆婆做这事儿实在是不成体统啊，索性连房门也不出。张驴儿见不着这窦娥的面，这身泼皮的功夫也使不出来呀。哎，但是这人是真阴真损呐、啊，那损招太多了，眼珠子一转，便生出一条毒计。什么毒计呢？就是先害死这蔡婆婆，只留下窦娥孤身一人。到那时候，嘿嘿，那还怕他不听自己摆布吗？这张驴儿打定主意，就出门去找药铺，打算买毒药。咱们返回头来再说赛卢一，自从那天害命不成跑回家中后，是一直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的，既怕犯了案官府来抓他，但是跑吧又舍不得药铺，这在这儿你说说，往这儿一坐是无极六兽的，坐在这儿是探头探脑疑神疑鬼的。这天正坐着呢，张驴儿一步跨进来，这可给他吓一跳啊。
4: 干什么的？
0: 张驴儿这时候已经认出这赛卢一了，但是他没说破，他嘿嘿一笑，
3: 干什么的？我到你这儿来还能干什么呀？
0: 这赛卢一紧忙说，
1: 哎呀，那您是来买药还是要看病啊？
3: 我买药。
0: 这赛卢一赶紧说，
1: 那您不知道买什么药啊？
0: 哪知道对面这张驴儿听完他的话呀，并不答话，哎，用这两只眼睛上下的开始看自己，看的这赛卢一心里直发毛啊，心想这不能是官府的吧？你想这小子是杀人未遂呀、啊，那心里就跟别人不一样。这要没事儿往这儿一坐是坦坦荡荡，但现在自己属于是逃犯，谁看他他都发毛。可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张驴儿突然说道，我买毒药。
1: 毒药？
0: 这卢大夫一听吓了一身冷汗呢、
1: 你好大的胆子呀，谁敢把毒药卖给你呀？
0: 一听这话呀，张驴儿冷笑两声，他恶狠狠地上前揪住赛卢一，大声喝道，
3: 你还当我不认识你呢啊？在这装呢你跟我呀？我告诉你，你就是前日要勒死蔡婆婆的那个凶手，那个歹徒，你化成灰儿我都认识，你还以为我没认出来你是不是啊？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

0: 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1: 你想什么呢？你想的挺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不为别的，你把毒药给我也就罢了，你要是不给，我现在就揪你去见官。这赛卢仪这时候啊，早吓得瘫软了，赶忙说：
2: 哎呦，就大哥大哥，我给还不行吗？
1: 哼，快点。
2: 好。
1: 很快的，赛卢仪就配了一副毒药交给张驴儿。这张驴儿拿药就走，赛卢仪看他走了半天才缓过气儿来。等他定下心神，才觉得事情不妙啊。这要是毒死了人的话，那官府追究起来，他也逃脱不掉一场官司啊。不行，我得赶紧走。想到这儿，这赛卢仪赶紧关了药铺，收拾点东西，跑到外地啊，去卖耗子药去了。咱们压下赛卢仪暂且不说，单说张驴儿。他回到蔡婆婆的家中，看这蔡婆婆呀，在这杵着捂脑袋，好像有点不舒服，从早晨起到现在连饭都没吃。张驴儿一看，呀哈，我这好机会来了呀，我此时不下毒，我什么时候下毒啊？这就是我的好机会。你现在重病在床，你动不了，等你想吃什么东西，我就在你这吃的里边下上毒药。这就撺掇张老儿问蔡婆婆想吃什么啊，我们给你做，你看我们俩男人这多好啊，来照顾你。这蔡婆婆一听说想吃碗羊肚汤，张驴儿一听，好，羊肚汤，好，那我让小豆去做。他叫成小豆了，这边窦娥还在房中，就没出来啊，就不见他们。这张驴儿来到门口，我说：“小豆啊，小豆，嗨，小娥，娥娥，那什么，跟你说点事儿，你听着呢吧？啊，我告诉你啊，咱妈病得不行了，你在屋里你还不闻不问的，现在老人家说了。”要喝羊肚汤，那什么，我给你个尽孝的机会啊，你赶紧给咱妈做一碗，快点。窦娥是个特别孝顺的媳妇，一听这话，她紧忙着急的推门就往外走。可是她不走还则罢了，这一走才引出一段千古奇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1: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桌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2: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3: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4: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3: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4: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3: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4: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5: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

0: 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啊，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9: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9: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夫妻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的经济活动当中，债权债务关系也成为了很多夫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当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背下巨额债务，侵蚀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和处置呢？民法典以共债共签的方式为夫妻共同债务设立了一道保险阀。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有哪些，历来是离婚纠纷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共同债务的问题上，民法典吸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承担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婚姻家庭编立法组成员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夫妻债务共债共签被负债的问题不再存在。说起夫妻共同债务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不就是夫妻一起借的钱吗？啊，或者说是各自借的钱吗？其实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法律上的条文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高度的概括和提炼最终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而且夫妻共同债务的形式非常的复杂，不是通过一句话就能够完全的解释得清楚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11: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呢1064条呢是有一，它是一个专门规定共同债务的一个范围的条款。实际上呢，夫妻共同债务是包括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双方共同签字，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共同债务要共债共签，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明确是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个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就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一个，有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需要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举证责任主要在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它要有双方签字的借款合同或者欠条。那么如果只有一方签字，但另一方通过电话呀、短信啊、微信啊、邮件这种方式以其他形式认可了这个债务的，那么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一方签字但另一方事后追认的欠债还钱，在我们国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所以呢，只要双方签字了，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再反悔了，那么你就有义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有可能呢，签字一方呢，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呢，他会说呢，他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在法律上呢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债权人对你存在欺诈胁迫的话，那么你可以主张这个债务不是共同债务。如果是你的配偶对你进行了欺诈胁迫的话，那么这个债务呢，我们还仍然认定为是共同债务。但是呢，我们放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清偿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0: 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一方以个人的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到底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来理解这个日常生活需要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在民法典通过了以后，其实呢，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就是2003年开始，就已经在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了。那包括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意见和批复当中呢，也有过对于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界定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到底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个规定应该如何来理解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说的。
1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什么是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没有界定标准。一般而言呢，就是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娱活动或者各种服务项目，那么你进行的消费，还不能用单纯这样一个标准就能界定它是共同债务。也就是同时呢，还要看它举债的数额，那么这个数额怎么定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需要结合举债方的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以及他生活习惯等，那么把前两个就是他的用在哪儿以及数额是多少综合进行分析，那么才能够判断这是不是一个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怎么去判断这个多少？因为多少这个数额还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觉得呢，不应该超过家庭年收入过多。如果一次性或者分开几次借的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年收入的话，应该就算是过多了，它不应当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那么这个举证责任由谁来担呢？首先呢，要由债权人担负一个初始证据的举证责任。那么这次呢，应该说呢，就是我们民法典上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规则呢，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很多交易习惯，其中就包括呢，我们现在很多日常中间管人借钱的话，通常如果有人管你借钱的话是不问的，借我点钱就直接给了，不问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实施以后呢，债权人要特别注意，你必须要担负一个初始证据的证明，也就是说你需要问一下干什么用。那么干什么用？如果超出了我们现在讲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娱活动或者各种服务的这种支出的话，那就不属于共同债务。真假你不用管，但至少你需要问一下。借了以后呢，如果这个时候在纠纷发生的时候，配偶、债务人的配偶认为它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由债务人的配偶来举证了。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想数额不大的债务，生活中你管谁借，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实践中呢，最常见的配偶认为他不是日常生活需要呢，作为举证来讲，都说呢，你知道我们俩现在正在分居，你知道我们俩在离婚诉讼中，你知道我们俩财产是分开的，是分别所有的。那么实践中通常是这种方式。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以下几种情形呢作为考量因素。这个呢都是给举债方配偶的。第一个呢，债务的数额过大，明显超出了债务人家庭收入和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呢是由债务人配偶来举证。那么第二个呢，就债权人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有赌博吸毒这种恶习的。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呢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已经有大额的债务还不上了，你还在借他，那么这个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债权人还坚持这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话，至少会打一个折扣，我们不敢判定具体的案件里面他一定不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再次反证，那么就把问题给复杂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就不包括以下几种借债。第一个，借债是用来投资的，借债是用来对外担保的，大额消费的。那么再一个呢，你这个钱借来以后，你没有打到家庭账户，你打给他的朋友了，或者打给他亲友了，这就不属于日常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想考量因素给双方，给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因为他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双方签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说这个数额不多，就3-5万块钱，那么只要配偶、债务人的配偶举证，那么这个钱借完了，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股市上，这个就不属于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债务了。 所以这个呢就讲的就是，当然大额消费呢多少叫大，通常呢买房子肯定是不算，但是呢在实践中呢，因为买了房子，房子是增值的，这个呢就争议就不大了。通常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那么这大额债务你拿去旅游了，或者说旅游一般来讲也可以，但如果数额特别大，或者说你拿去买了一个豪车，车是贬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属于，除非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考量因素有两个，第一个用途，第二个呢是数额。你借款的这个人呢，他们家庭收入买一辆车跟买一件衣服一样，那么这也属于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案件。
10: 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三个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呢比较不容易举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求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这个债务呢的确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而或者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这种证据的获取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讲应该说并不容易。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11: 就是说债权人要举证了。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呢，那么是两种，共同消费或者呢共积累共同财产，积累共同财产。债权人举证呢，全部责任都在债权人这儿了。那么他举证呢，主要从几个方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债务人家庭购置了大额财产，或者说呢有大额开支的，夫妻呢没有办法说明这个资金哪来的。当你没有办法举证资金来源的话，就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就是一方婚前借债购置的财产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了。比如说男方为了结婚，他买了一套房子在自己名下，他借了别人的钱，但他结婚以后把这房子呢给了对方或者加了对方的名字，这个呢就应该讲的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要考虑婚前还婚后，关键它用于在哪儿。就是很多当事人呢不太理解，那么我买的这个东西呢是在你借款之前，我先有的东西后有的债。那么实践中呢，因为社会生活很复杂，比如说夫妻买了一套房子是管 A 借的，那么等到借 A 的应该还钱的这个时间到了，他又去管 B 借的钱去还给 A，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 B 来讲，他们买的这套房子仍然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这个呢，这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为了抚养赡养医疗教育所负的债务。那么再有一个呢，双方有约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是讲的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呢在实践中也容易处理在哪儿呢？就是谁会借，一方签字，但是呢数额巨大，通常呢是近亲属。也就是说，当他把钱借给家庭成员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那么这个债借的时候呢，他通常都知道要干嘛用，所以对他来讲举证并不难，所以当然我们有兜底条款，这个实践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方借债，只要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那么这个就是共同债务。那么怎么去理解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通常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债务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我授权他，那么这两个就是属于共同生产经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就作为共同债务来处理的，就是说呢，你既没共同决定，也没有授权，但是呢，你从这个他另一方的生产经营的中间呢，你受益了。比如说，一方经营，一方决定，他的那个收入来源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的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款里面呢，还有一条规定，就债权人能够证明他们有共同借债的意思表示的，通常我们讲呢就是用默示的意思表示来考察，就是他没签字，也没有前面讲的有微信啊短信这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用默示，默示呢是民法典这回140条的规定，行为人可以以明示或者默示做出意思表示，默示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通常讲的是两种情况，就是现在实践中比较多的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接收的这个账户呢是配偶的，单纯的是配偶的账户呢，恐怕还不能够绝对的认定这是一个他默示了，就他收下了。那么还要看呢这个账户他是否掌握，那么这个呢应该由债权人来举证，这个就比较难。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他在当时签字的就欠债的时候呢，他是在场的，在场的话你如果不反对，那么视为默示同意了。实践中呢，债权人不能简单的证明一个当时他在场，他就在身边，那么还要证明一个什么呢？这个债务签的是一个共同债务。如果你本身签的就是一个个人债务的话，那么他在场没反对，他是认可的是个人债务。
10: 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上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11: 现在的民法典呢，1089条呢，就是它的这个规定跟婚姻法的规定呢没有区别。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方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其实呢这个清偿规则呢严格上来讲不是很清楚，需要借助民法典的307条物权编里面的关于共同共有财产，根据这条规定呢导出来这个共同债务来怎么清偿。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外约定外，按份共有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出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这个指什么呢？就是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共同债务以后呢，那么偿还的时候实际上区分对外对内对外关系。对外关系上既然是共同债务了，债权人呢可以向任何一方请求偿还。那么这个请求偿还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先拿家庭共有财产还。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不够的话，比如说借了200万，现在家庭共有财产是100万的话，现在呢就是债权人找到男方拿他个人财产清偿了100万，这样共同债务就还上了。还上以后呢，那么丈夫呢再找妻子追偿。只要是共同债务，他可以找任何人偿还，而且这个偿还的这个财产范围呢，就清偿这个财产责任财产的范围呢，是除了共同共有财产以外也包括双方个人财产。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就是对外关系上，但是呢共同债务呢其实还包括一个内部关系。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三大部分，第一个呢共债共签，我刚才提到了，那么有可能这个丈夫呢只靠欺诈胁迫，那么导致他重大误解，除了欺诈胁迫他甚至包括重大误解签字的，签字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撤销，不属于共同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那么这个呢在夫妻内部来分配可以追偿。第二个呢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像我去借钱，我说呢我去逛街借5000块钱，但是我转手就去赌博去了，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讲他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所以呢你如果在纠纷发生的时候你能够证明你没用到这笔钱，或者说呢这个家庭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么你可以不担这个债务，不担这个债务。如果用共同共有财产还了的话，那么他要退回来一部分。那么这是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债权人举证用于共同生活和用于这个共同生产经营的这一块呢，买了大额的财产了，或者是受益了，生产经营没参与，但是生产经营的这个收益用于家庭生活，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很有可能现实生活中呢借了200万，我只花了20万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需要担100万。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对于被负债的这一方，我们打引号的，那么他应该讲呢他确实也是显示公平的，所以呢可以借助民法典里面的这个显示公平的规则呢要求撤销，要求撤销。我给大家列了两种救济措施。如果说被负债的这一方就是他没有签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财产来源的，我的虽然认定是共同债务但是没有能力偿还的，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呢对于夫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处理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如果你确实还不上，数额太大，而且我刚才讲最主要的就是我不应当还，我没有受益这么大的大额的财这个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借用民法典1087条的规定。那么这条规定呢是讲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和无过错方原则判决。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 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就是我少分担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民法典第1088条，这是呢我们这回的财产分割的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家务补偿需要财产分别所有，那么我们把共同共有的这一部分呢给它放进去了，就是都可以用离婚经济补偿来进行救济，只要呢他对于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较多的，谋生能力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借助这个条文。因为财产分割包括积极财产也包括消极财产，消极财产就是债务的问题，那么你基于对家庭贡献很大，那么你可以要求基于这一条减轻债务分担。如果还不够，民法典第1090条，经济帮助我们是保留了，经历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人民法院判决。也就是说呢，这三个条款，那么你可以要求适当减轻甚至免除。这个归救济措施一呢，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一定要离婚的时候，不想离婚怎么办呢？一下我们这回民法典呢新增加了一个条款，民法典1066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就通常情况下你婚姻期间财产是不分开的，除非你们愿意分开有协议，但是呢你如果出现了像这种你很可能控制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愿意背债的话，你就依据第一款，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债务，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依据这一条，那么在婚姻期间，那么你把财产分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既保全婚姻关系，那么你也不会为对方的冲动行为那么去负债。
10: 最后呢，孙瑞军教授跟大家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新规定，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11: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想最后给大家谈一下这个规定呢它的意义所在，以及还存在哪些风险。第一个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意义，它突破了以往民事利益衡量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这次这个规定呢，它是牺牲了交易习惯的，牺牲了交易安全，牺牲了交易高效便捷。这个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国家对家庭、对弱势群体，那么实施倾斜性的保护，那么下了一个决心。虽然这个交易习惯是很难一时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明年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民法典。那么无论你接受不接受，合理不合理，那么你习不习惯？依法治国，依法治家，现在已经渗入到家庭管理里面去了，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就要已经就是就要改变过去的那些习惯，改变过去习惯，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在债务的问题上，它涉及到两方的利益，一个是债权人的利益，一个是负债方配偶的利益，那么这两方的利益如何平衡？我们一般呢是倾斜性的保护范围更大的那一方，不要让家庭矛盾呢影响到交易安全。但这次呢就是180度大转弯，体现国家呢就保护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理念。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明确规定呢，首先给社会指引。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给社会一个指引，未来法律实施以后，那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证状态，必须要清晰这个规则。那么你就要事先做准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为法院裁判制定统一的规则，尽量呢就是不要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因为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间的很多的债务从现在来讲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所以那个还有一段时间。第三个意义呢就是赋予了夫妻独立人格，这个呢对促进夫妻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非常有意义。这个什么叫就是赋予了独立的人格，这个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个呢，在家庭关系中我们增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就人身关系里面呢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有平等的家事决定权。这个规定的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们传统社会呢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女性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间呢，通常呢她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由丈夫对社会承担，也就是男性对社会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用的词呢都叫家事代理权，家事代理权，也就是说呢我代我丈夫来实施这个行为。那么这次呢法律呢把这个条文呢改成了家事决定权，也就是说呢双方都有决定权，不需要商量，我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双方都有决定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非日常生活需要的举债 那么我们这回非常明确，对方有知情权和同意权。过去的债务之所以被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需要告诉你，我生产基因，你懂吗？你不懂，我没必要让你知道。那么这回的立法呢，就是赋予了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你无论你涉及到家庭共同的利益的话，任何一方都有知情权和同意权。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意义呢，就是由债权人举证。我们刚才讲，所有的债务，共同债务，它都是债权人举证，都是债权人举证。哪怕日常生活需要，也要有初始的证据，也要有初始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现在的规则是有强化了债权人的风险意识。应该讲呢，从整体上来讲呢，很不方便，但是呢，对于避免未来出现纠纷，其实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总比之前我们讲实行时间推定规则的时候，债权人都没有欠条，没有欠条的话，那么就是到时候会很麻烦，在诉讼的时候。
10: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6: 喂，
7: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6: 大点声。
7: 得了吧，得了吧，
6: 听不见。
5: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8: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9: 是什么？
10: 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5: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11: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12: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5: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11: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5: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个当了。
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到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仰视而来。

要我属于我，要我忠于我的自由，你有吗？下一首歌是吴青峰的，我看看都有谁选了啊？我记得的小小的小有选，对不对？还有三木有选，还有谁吗？回音收集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回声收集员》。我想，收集回声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会听到回声的又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会有回声，所谓的这个回声也是余音、绕梁。有余音的一定是心里边始终在回响的啊。那个电影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当你的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忘记，它只是藏在了某一个角落而已。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一起听歌。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有一种陪伴，而且是彼此陪伴。我同意，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来听金玟岐《陪伴》。
1: 赶着蜡烛上的数字闪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刚刚在播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音乐加块糖的陪伴，其实作为我来说也特别感谢你们的陪伴。每次看到大家的名字还有小小的那个头像，就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好朋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的灰色头像，刚好收到了那个小图标，那这首歌大概也知道了，是那个上线前的灰色头像，来自许嵩。
3: 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有人说这歌有年头了，哎，没错，想想看10年的专辑，那个时候我们还频繁的用 QQ 交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灰色头像，没有在线的标记，所以真的一切是在变啊。但是在不变当中的不，在变化当中的不变才很可贵。
1: 打开了 YCQ 聊天记录，听不去年的声音。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贺卡，同学录。可惜没有人能有那么遥远的聊天记录了吧，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字字句句都记得，只要记得那种感觉就好。这歌吧，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幼儿园，有一天下午午休的时候，就这首歌把我唤醒的，于是我也把它推荐给你们，把未来

0: 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第三波收割的新田，这是你等来的自己吗？来自许君。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宝贝，上幼儿园喽！
7: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8: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9: 宝贝，你数什么呢？
8: 绿的。
7: 是绿树吗？
8: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7: 哦，那是新能源车。
8: 新能源？
10: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8: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7: 好
10: 好，
11: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4: 垃圾要回家，
13: 我们来帮它，
1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5: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和大家来聊聊他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谈到五代十国，那么它实际上是和唐代的藩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谈到唐代藩镇的格局，要谈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那可以说这是唐代的一个分水岭。在安史之乱之前的130年左右的时间，唐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是一个盛世，万国来朝。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从755年到907年，150多年的时间，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安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因为150年整个的时间比较复杂，所以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乱世哈。那么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不仅仅是唐，一直影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以及宋。那么谈到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向前追溯，追溯到唐代的兵制啊，就是府兵和募兵。而府兵制和募兵制呢，又要再向前追溯，追溯到隋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晚期的时间。那么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田制啊。我们知道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等等等等啊，租庸调制是税制啊。那么这里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个田制的变化是怎样的？那么田制的变化和安史之乱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点跟大家来说起。
1: 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光是在唐朝，在中国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史学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就对安史之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也是跟日本学者有一些，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事件对唐史，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发生以后对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从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倒是倾向于觉得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
0: 哦，
1: 哎，它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前。

0: 哎，就是类似于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的是节度使，主要在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有打仗的问题，所以才要驻兵。驻兵以后呢，10个节度使，大量的军队在西北和北边对付的呢，主要针对的是西北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南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统计从唐前期。中宗、高宗那时候开始出现藩镇、出现驻兵，这个所谓节度使出现以后，这些节度使的任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整个统计完，大部分都是2、3年、3、4年，超过5年的任期的都比较少。
1: 节
0: 就是
1: 度
0: 他
1: 使要轮换。
0: 轮换，就是他的任期是要更换，而且是要在住房上也要换，在任期上也有限制。安禄山一下从天宝年。开始在这个今天的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然后兼任的呢就是鄞州，鄞州呢就是今天东北的辽阳，辽宁的朝阳，朝阳这两个地方主要针对的是东北的这些少数部族。他一当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呢，就当了将近10年，7、8年、10来年。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久任，所谓的在任时间太长了，所以呢给他提供了一些。筹划谋反啊，巩固自己权力啊，这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要是3、4年或者4、5年就可以到期轮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1: 那为什么到安禄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节度使出现了不轮换的情形
0: 其实所谓的不轮换，只有安禄山。
1: 呢？只有
0: 只有
1: 他。
0: 安禄山，就是远远超出任期，干了这个将近10年时间上下的这个，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特别讨论他，就是为什么唐玄宗就对他这么信任？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太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历史的发展到了这儿就一定会有一个。叛乱发生，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为什么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偶发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变化呢，缠绕在一起了。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兵制的变化。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呢，主要是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呢，是一个身份性的兵制，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一旦你比如18岁或者20岁到了。唐朝认为法定的这个成丁的年龄，成了丁了，他就可以挑一些人，他叫签派或者点签，点一些人，就是勒令你要当府兵。你一旦当了府兵以后呢，要到了你老年，到了比如55到60，你才可以摆脱这个府兵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期间，他实际上是用我们今天话说，类似有一点终身兵制。虽然他你还没有到死，但是你要到老，你才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永远有这个府兵制这样的身份。你在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仗；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从制度的设计来说，你是在家里是务农，所以他叫所谓的兵农合一，是这样一种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有个缺点，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能长时间打仗，速战速决，那比较好办。但是你这个战争是不以你。意志为转，谁都不想打仗，或者谁都想速战速决。但是当一旦战事陷入焦灼状态，那你府兵去那服兵役的时间就要长了。你延长长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自己的农业劳动了，不能再同时两者兼顾了。在这个时候呢，哎，政府就开始就说，我就要招募一些人，在。正经作战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府兵，大量的兵员是临时召集来的。这种招募是给报酬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战争当中，既有招募来的人，也有府兵，大家同时打仗，打完仗以后，那个没有完，而是变成了一个焦灼。特别是唐朝有时打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上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因为那个高原反应，他实际上打不上。达到一定程度说打不动的时候，就双方就，但是他又不能退，因为他这个威胁仍然在，又没有给他打服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些募兵来的人呢，他因为政府掏了钱雇他来的，所以他不。

0: 酬，又可以免除这个以前应该承担的国家的这些赋役，多少多少天以上就可以免了。同时呢，还要给他另外一笔钱，
1: 这是拿工资的。
0: 拿工资了。府兵呢，是我耗着这儿，但是呢，你也没有给我钱，那就变成一个我就白白在这儿要不断的长期耗下去，这个事情是不可持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对这部分府兵也要出钱给他一些报酬，没有报酬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但这里头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府兵呢要不打仗的时候呢，他可以不承担国家的所有的赋役；打仗的时候呢，一旦是超过那个时间，国家又要掏钱来给他工资。这样子国家就很不划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府兵制不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田制，而是因为国家觉得这样的制度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说军队的募兵招募来的兵，领这个薪酬工资的这个兵就越来越多，对吧？
0: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就是后来就是府兵也募兵化，就是府兵也要国家要掏钱来养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有这个身份，政府怎么办呢？政府就缩短你身份的时间。以前比如说你成丁20岁，我就让你当府兵，到了60岁你才可以出军，所谓的没有这个身份了。我现在说你这个50岁就可以免掉这个身份了。在后面就是你只要从军当10年、15年，你的身份就没有了。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府兵的身份越来越弱化，以至于给他拿掉。这样的大家就全变成募兵了，就是都要政府来掏钱养，掏钱养兵，这个募兵呢就变成一个职业兵了。我就是打仗了，打仗一开始呢还是说你要定期的轮换，就回家探探亲啊的。假如说你住的离前线很远，比如现在在河西走廊那边打仗，你是这个家是河南河北这个，来回路上时间就很长，也很辛苦。后面政府就出措施，就是鼓励你长期在那儿，然后呢，鼓励你家口随军，就是你家属也可以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现了军队地方化的苗头。
1: 这样的话呢，本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老家是江苏、浙江、福建那边的，但是他要在西北去服役，他把家属全都搬到了这个西北那边，就长期住在这里了。本来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地域的兵，就变成了地方兵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又和这个节度使藩镇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就是你变成一个有固定防区、固定的人在那儿驻守。我们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地方，大概边疆有8到10个节度使，主要是北方、西北，其实也有西南、也南面。西南、南面都兵力不算多，而且这个节度使这个所谓的藩镇呢，并不算很多。大量的军队其实最主要军队是在北方和西北，这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藩镇。但是这个时候的藩镇，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呢，节度使只是一个军区的一个头，他对当地的行政方面影响非常小，他并不是一个军政合一的，他只是一个军队。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军人、军队发生了地驻，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是8节度或者10节度，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固定化的、这样有固定防区的这样一些军队，
1: 那么您刚才
0: 就
1: 提
0: 是这
1: 到
0: 样。
1: 就安禄山之所以在北方那里就是瀛州啊、范阳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和这个当时唐玄宗的太子有关系。那么，安禄山到底和唐玄宗的这个太子之位的这个争夺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就是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个宫廷之间这种斗争啊，这勾心斗角这样的这种细节，其实离我们现在太远，而且没有像这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档案性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从大体的分析，就是唐玄宗到开元末年的时候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从理论上说，他需要有个接班人了，这就是要找太子。但是这个太子和皇帝，中国古代史上在帝制时代、王朝时代，虽然是亲父子，但是从来都是有句俗话叫做"太子难当，太难了"。而且这个太子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皇帝也担心， 太子呢

0: 也着急，人之常情啊。这一种情况之下，所以在开元22、23年，就是开元末年的时候，就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是这个太子要因事接党啦，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出来以后，唐玄宗在很短时间之内，不光换了太子，同时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杀了3个儿子，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很宠幸那个武惠妃，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太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唐玄宗把这个原来太子干掉、杀掉，同时还有另外2个儿子也受牵连，也杀掉以后，他也没有立武惠妃，就是他很宠幸、很喜欢的武惠妃的儿子来当太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出现李亨，就是唐肃宗立为太子的事情。
1: 哦，对，李亨。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安禄山事迹，就是有一个小薄册子这个材料里头，他就讲这个安禄山从范阳到了朝廷里，就跟类似于我们今天述职一样的这个回来朝廷了。回朝廷以后，他就很信任他，而且要表现出我对你的宠幸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哎，见见太子。这个安禄山说：“我是胡人，我哪懂什么太子？就不拜太子，就是要表达自己忠心。我忠心耿耿啊，我只认你啊，太子我不认啊。
1: 只认皇帝。
0: 哎，这一下，这个唐玄宗就很高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分析到这么细，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分析。”是不是真是那样？我觉得从人性、从心理上说，我觉得这是导致他宠幸安禄山，而他让安禄山任期很长的一个很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以前呢，像陈寅恪他们写文章说，是为什么信任安禄山？是因为安禄山自己的胡人的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就是他既是胡人，又能说这个当时的各种胡语，所以跟边疆那些少数民族啊，操胡语这些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只要信任他，是因为让他稳定东北、北方、东北这个形势。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资质或者有这样可能的人，
1: 不
0: 他
1: 止他
0: 不
1: 一
0: 是他
1: 个，
0: 一个人啊。
1: 对对，
0: 而且，如果你要3、5年、3、4年、4、5年换，你一定会想到，快到我就要培养一个可以接他班的那个人，他不至于说就完全离了他就不行了，
1: 对。
0: 不是这样。
1: 那即便是唐玄宗对太子有猜忌，那和安禄山的造反有必然关系吗？
0: 他就是为了造反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安禄山很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呢就不让他轮换，长期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北京这附近一干干了快10年，这样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经营，就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久任的机会，可能开始他也没有说是我就要造反，干着干着干着，自己的野心也在不断的膨胀，其实。所以就开始就，包括有一些突厥的这种信仰啊，利用个胡人商人这种关系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唐玄宗及时的把他调换，你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而且他也是因为受到这样格外的宠幸以后，刺激了他的野心了。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我是这样来
1: 对，其
0: 理
1: 实
0: 解
1: 我
0: 这
1: 一
0: 样
1: 直
0: 事
1: 有一
0: 情。
1: 个问题啊，您看安禄山他虽然在这个北边的藩镇哈，他有很高的威望，而且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他也有这样的野心，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当时整个大唐帝国啊，幅员辽阔，即便安禄山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基础，让他来造反，他能够去攻陷整个大唐帝国吗？他能够有实力建立起他的一个帝国吗？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哎，这就是紧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就在安史之乱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起兵以后，沿着这个基本上今天的京广线来走，打下洛阳，然后到了潼关，然后打进西安，就潼关其实败了以后，唐玄宗就跑了，他儿子也趁机脱离了他，就往今天宁夏那跑了，长安城就陷落了，就是被他们控制了。就在这个期间，据说安禄山始终没有进入过长安。这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也说，他对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有一个考辨，他就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也倾向于相信安禄山没有进长安， 就是他的目的大概也并不是要把唐朝给灭了，他大概就是要以进为退，或者以攻为守，就是要控制河北，或者就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就要割据河北，我就在这一块控制住就可以了。
1: 嗯，就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
0: 他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并不是要取代唐朝，或者把唐朝整个灭掉，然后自己他就是想占了这个所谓的当时的河北，就指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这一大块。他就想控制这一块，在这个地方当个土皇帝。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

0: 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5: 垃圾要回家，
14: 我们来帮他，
1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6: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7: 吸烟有害健康。
16: 看这面，
17: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8: 您这儿有烟吧？
19: 有啊。
18: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9: 有啊。
18: 那您卖给他们吗？
19: 给钱就卖。
18: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
17: 看我怎么收拾他。
18: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7: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8: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7: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8: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7: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6: 买香烟，买
18: 停。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8: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6: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0: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3: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7: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

0: 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关于食育教育的研学，这些年呢很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今天呢，我们邀请一位食品专业出身的博士张杰，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他秉持食享人生的理念，致力于向青少年推进好好吃饭的核心生活方式，倡导食动平衡。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关于食品营养的科普教育。欢迎张杰老师，您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刚才我说到张杰老师的一些身份哈，其实有这么多个标签，生活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别人眼中的少儿喂养达人，同时我还关注您是农科院唯一一个科研人员全职来做科普工作的。
2: 没错。
1: 这么多个标签当中，我想问问您最喜欢哪一个？
2: 这么多标签里，我最喜欢的是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对，您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我去讲课，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果以及自身的提升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
1: 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2: 对
1: 对，所以才走上了这条路。
2: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这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对，它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所以食享人生由此而来。结合我的观察，就说它应该是大框架的，具体的呢应该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1: 叫食享人生，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希望大家通过美食，通过饮食，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
2: 对，
1: 这是您提出的第一个这个理念，还有第二个叫做食动平衡。
2: 对，
1: 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2: 对，
1: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是不是也跟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关系啊？
2: 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
1: 啊、
2: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60岁左右了。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个种子。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对，
1: 就我们老说，比如说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比喻成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哈，比如这个地方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再想给他去硬掰过来，你有可能方法真的很少，或者效果不好，也可能就得拿大剪子咔咔往下剪。
2: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很疼，感觉不是很柔性的那种啊。
2: 没错。
1: 但如果这个小树苗我们在一开始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心去浇灌它，然后给它塑形啊，让它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不需要后面的那种阵痛了。所以张杰老师是想再把这个种子种在青少年的心里。
2: 对，
1: 但这个我听起来难度不小啊。为什么？因为青少年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那最后根儿还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是谁呢？还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
2: 是
1: 对吧？所以最后落到点还是一个家庭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
2: 其实是这样，主要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家长在做这些事儿。对，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

0: 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在某一餐这种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的。
1: 就让孩子变成主导，
0: 对，然后去影响到整个家庭，是这样子。
1: 就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是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
0: 对，
1: 是
0: 又不忍心。
1: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叫什么叫全谷物，对吧？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你少吃半拉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哎，对，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1: 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0: 没错。
1: 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您别说，真的，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发了个朋友圈，我明明拍的是一片这个麦田，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咱吃的大米吗？"
0: 对，小麦和水稻其实外行很也是很难
1: 很
0: 分
1: 难
0: 的。
1: 分的
0: 对。
1: 我当时我。想，哎，算了，就他说啥是啥吧，就确实是可能很多孩子哈，虽然大家说鼓励让现在有条件了多亲近自然，让孩子去认识一身，咱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是也很难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了解这些谷物、这些农作物它是怎么来的。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0: 对，其实主持人一听主持人这个经验哈，就是非常有这个
1: 有生活，
0: 有生活的这个经验。对，我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确实，其实最早为什么说吃这个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主食粮食有话说的时候，我专门呢，之前呢，因为您知道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三环有个最贵的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其实有忙的，还有没有忙的。哎，对，然后下午呢，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海淀公园，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他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它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1: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0: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对，
1: 就是外行很难分
0: 很
1: 辨。
0: 难分辨。对，然后包括呢，在 PP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因为我经常听见就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时候，说："妈妈，这有好多韭菜。"
1: 孩子也很天真哈，因为我们家
0: 对，
1: 吃饺子就是吃的是韭菜，就长这样。
0: 是，所以其实整个的话，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什么叫面筋？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体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1: 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你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0: 没错，
1: 你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他。大家说谁不会吃啊？ 您说您说您今天吃了吗？哎，老北京不是老说您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0: 没错。
1: 但是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0: 对
1: 这件事做的有成就感吗？
0: 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他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他会酸呀，或者本身发酵他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
1: 嗯嗯，
0: 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
1: 啊。
0: 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他其实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1: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就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发布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说上一代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对吧？做个糖饼，弄个馅儿饼啊，发面饼、死面饼啊。哎，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啊。
0: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
1: 那
0: 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1: 嗯，
0: 但是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他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1: 嗯，对，这是一种乡情在里面。
0: 没错
1: 啊，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0: 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1: 对，所以这是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除了去学校，您还走进社区和农业园区了。那其实我还看到就是您在走进学校这一块儿，不光是说上一堂两堂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叫做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呢，这是走进来啊，走到学校，还有一个走出去，就走到了我们的农业园区。比如在咱们的密云，有1.8万亩的一个有机生态农场，您和那里呢这个连接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技实践教育联盟。这个进学堂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课程体系已经建起来了。那这个去农场都干点啥？我们是也是要组织孩子们可以去做一些农业的体验的这种研学吗？
0: 是的，其实科普呢，尤其是这个吃这事儿，它不仅是有理念，他还你必须得就是吃到嘴里。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食欲的一般最古老的是，就是说最传统的概念是我们要去亲身的去体验去实践。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1.8万亩的这个密云的有机生态农场呢，是我们加工所跟这个汇源果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于孩子这个研学基地的一个建立。
1: 嗯嗯，
0: 也就是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整个打通一个实践的场景，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然后到营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每一顿饭呢，他可以从摘到做，因为我们有那种土的那种，我们叫做土的那种那个窑，
1: 可以烤面包之类的。
0: 哎，对，然后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这些根据孩子的这些现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成分测定是等等，其实是把他们落到实处。就是这个生态实践基地呢，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环节。
1: 这也是咱们所里头其实跟密云这边包括跟汇源这边是有一个合作。
0: 是的。
1: 然后也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真的从更早的源头，比如从种植参与到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来，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0: 对，曾经我们就带孩子在密云就中国小麦。
1: 嗯，
0: 对，就相当于把这个落到实处。
1: 在这个做科普当中哈，不光是只讲，我们还得做这么一个事情。
5: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播客。
1: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啊，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

0: 题啊，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刚说的，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
0: 哎，
1: 但其实有很多它是偏颇的。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对，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不长这个，就身体不壮，特别瘦，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太低了。因为我们会过度认为蛋白对这个，比如说脑容量啊、智商呀、这些东西会影响很大。然后碳水被妖魔化了。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因为你代谢比较低，你是已经成型的。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很多碳水不足的，你说喝粥，基本上有些家庭不喝粥，或者碳水摄入特别低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
0: 你看，
1: 会有这样的一些。
0: 对，我们老以成人的观点认为，比如成人说，哎呀，现在这种三高就是说富贵病啊多，所以就认为，哎呀，吃碳水呀，吃能量高的不好，但恰恰忽略了青少年正是需要能量、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张杰老师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有这种问题啊。
1: 对，所以不仅如此，就是相似的问题有很多，就是说会走偏。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第一课，我们就会讲的是膳食进化史。我们会给孩子传递或者家庭去传递，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些，要求我们吃的这些，是一万多年或者更早这么更长时间是进化而来的。食物和你是一个适应的关系。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要种类丰富。然后比例合适。对，就这个的话，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但是大框框你要知道。但凡你要是走偏了，不符合这个种类丰富，你比如说这个少太少，那个太多，它肯定不符合人类这个进化。你说我想改变，那在我们某一代人身上，其实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单薄。你比如说生酮饮食，就这个，它其实最早呢，它是用作这种神经系统病的一个治疗。你比如癫痫的发作呀，或者其他的，会发现碳水摄入过多的话，它会促进它的发作。所以会让它降低这个就是碳水，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成为我们就快速瘦身或者减重的一个，好像看似是捷径，其实绕了远，因为你会牺牲很多东西在里面。对，所以我们就把膳食进化史这个理念告诉大家。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初和最终，比如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就是说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怎么去做最好的自己。
0: 你看张杰老师说了，有时候你觉得是个捷径，但其实恰恰走了一个远路，或者说得不偿失。其实隔三差五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吃和这个体重这事儿它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需要减重的人群，就也可能你不是医学指征上需要减重的，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重，都恨不得想减点重，于是就会有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生酮饮食啊，也会有之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本来用来降糖的这个药物哈，被用作了瘦身。当然它在医学这个批准范围之内，如果你真的需要减重，医生指导你用是可以的。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他会自行说我需要瘦身然后来用，但其实这是一个看似捷径但反而也是走远路的事情。
1: 对，在这样的事儿上呢，吃这样的事儿的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因为其实就是重量这个事儿呢，就是作为女性咱们都挺了解的，就对自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减重的这个影响到这个情绪呀，包括这个整体上的各个方面，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所以我每次去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倡导的这个均衡。就是均衡，而且你要感受，要自身的一个感受，无论这事儿是谁说的，你只要吃完或者这个事儿你试完之后，你发现你自己不舒服，那这个事儿不适合。
0: 想给这个孩子们弄一个主心骨，我把

0: 它立在这儿啊。我通过我的这个课程体系，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跟食物之间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我们的身体可能它有自己的需要，对吧？我们不能只一味的听从外界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可能一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可能说了一句话，也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会觉得哦，我胖了，我不好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很在意
1: 很敏感的，
0: 对，很在意这一点、也可能我们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会就觉得哦，我不能胖，我一定要瘦。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没有正确的知识，
1: 会有极端的做法，
0: 对，就会有很多极端的这种问题出现、这也是我们成年人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您做这事儿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当然也很有挑战。
1: 是
0: 啊、那这个效果又自己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杆秤，就是我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才是满意的，我才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1: 这个呢其实主持人就问到这个直击心灵啊，就这个事儿其实它没有尽头。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些不断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引
0: 出来，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说正确的事儿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说真有没有什么一个截止时间啊，或者有什么成绩呢，就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在路上，然后就是刚刚开始，所以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预期。
0: 但是我听出来您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无止境，要一直做下去。而且在 Q 到之前您说到的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也看到了生活当中很多问题，而且大家确实需要，所以要把大家需要的东西传出去。我为什么说大家需要，因为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三个孩子、
1: 好羡慕你哦
0: 有很多人会说那你养到第三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手拿板钻，就是轻车熟路了。我发现不是，我养到第三个孩子我可能还是会有焦虑，包括我因为我第三个孩子刚刚7个月嘛，现在还是在母乳加辅食的阶段。我在那个孕妈群，我们有一个前后脚一块生孩子的这个群里头，我看到经常有一些新手妈妈会不断的发出问题。她比如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孩子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消化了，她怎么已经8到10天没有排便了，就是孩子一丁点小小的这个变化都牵动着，对，牵动着妈妈的神经。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往往苦于啊、哦，我怎么不是学营养的呀，我怎么没有这种专业知识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但是又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有这种需求，那有这种强烈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我不知道您对于在养孩子这件事上仍然有焦虑的，像我这样养到第三个还在焦虑的父母，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您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哈，可能比较糙，叫一个猴一个拴法，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对，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首先妈妈要放下焦虑。对，这个焦虑就是往往焦虑会引起太用力。你妄动还不如不动。因为你需要时间去观察。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家庭火灾风险较高，关注消防安全，预防居家火灾。一，请及时清理居室、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不在楼梯间停放电动自行车，摆放废弃家具。二，使用3C 认证家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线板，不超负荷用电，不在家中或楼道给电动车充电。三，注意燃气使用安全，定期检查燃气管线是否老化，不私自更改燃气管线，外出离人时应关闭电源电器。四，使用存放酒精，不宜过量并密封延时，购买烟花爆竹应远离火源、热源存放。五，一旦发现火情，应拨打110、119报警，及时扑救，初期火灾。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家庭火灾风险较高，关注消防安全，预防居家火灾。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上回书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这么个小人物，高俅高二，仗着球踢得好，又靠上了大人物宋朝天子宋徽宗皇上，开始青云直上，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上任一开始想来个秋山震虎，结果赶巧了，发现呐，总教头王进是他的仇人，好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来个官报私仇，大喊一声：王进，你敢藐视朝廷，该当何罪？给我拖下去，重责四十。哎呀，王进身体还不太好，要是真打四十大板子，那就得皮开肉绽呐，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要说王进这个总教头，人缘是相当不错，上下级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睦。那么这些官员一听说要处罚王进，这好些个官员都上去为他求情。太尉大人呐，今天是太尉您上任的好日子，可别让这殿帅府见了血呀，坏了您的心情，那可不吉利呀。高俅这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再说一看这架势啊，给王进求情的人还真挺多，算了吧，找个台阶，哎，来个就坡下驴。好吧，看在众官员的面上，本官暂且饶了你，以后若再犯，我定会加重处罚。到了那个时候，我再看谁为你求情，本太尉一同治罪。后边这句话是给求情的那些官员听的，言外之意，你们呐，今后在我面前都得给我规矩点儿。哼，掌握你们命运的是我这个踢球的高二。高太尉说着说着，把话锋一转：众位将官，我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团结，共同为朝廷效力，为皇上解忧。退下去吧。你要光听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就是个好官。其实啊，越是小人得势，他装得越像。王进和这些官员心里什么都明白，赶紧谢过了太尉，离开了殿帅府。再说王进回到家里边是闷闷不乐，家里边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病，回去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事儿呢？不说还不行，说吧还怕母亲上火。嗨，婉转一点吧，回到家里边啊，唉声叹气，这世上的母亲都疼儿子，老娘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脸色不对。儿啊，朝中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娘啊，您呐就别打听了。不行啊，孩儿啊，怎么不让娘打听呢？娘心里惦着，娘就发现你回来，这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朝中有的官员刁难你了？嗨，娘啊，我本不想跟您老人家说，既然您老问到这儿，我就先跟您老说一说。不过娘，你可别上火。当年我爹得罪一个小人，就是那年呐，要跟我爹学武，我爹没教他，最后啊，我爹把他打了。啊，娘想起来了，这个人是头几年街头那小混混，姓高，叫高二啊，他会踢球。对呀，娘啊，就是这个小人物，现在呀，当上殿帅府的太尉了，那叫兵马大元帅呀。啊，这朝廷不是要乱套吗？

哎，老太太呀，很关心国家大事。孩子，这朝中咱们待不了了。娘啊，我也想这件事儿，可是咱不在朝中，咱上哪儿过日子去啊？别着急，孩子，再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老太太一说，王进心里边啊，还挺高兴，自己老娘没上火，还给自己出主意。哎，娘啊，有了！听说呀，现在由于朝廷奸贼当道，好多地方都闹事儿了。王庆、田虎、江南还有方腊，听说山东那儿有个大水泡子，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在那儿。不行，娘啊，我投他们去。就凭你儿子我一身的好武艺，我保谁，谁都得让我当大将军。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咱可不能往这上想啊。你爹一辈子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咱们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可是娘啊，咱再在高俅底下待着，咱只有死路一条啊。孩子，娘想起来了，当年你爹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延安牢中经略相公，咱投奔他去呀、啊，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大将军，照样，咱也能保大宋的江山呢、啊。哎呀，娘，您说的对呀，咱就去延安。投奔老纵经略相公府，娘俩就把这个主意定下来了。这说走就走啊，事不宜迟。当时啊，娘俩就开始收拾包裹，当一回总教头，家里边也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一些银两，包吧包吧，裹吧裹吧，该用的东西都带一带。可是他手下呀，还有俩排军呢，排军就是勤务兵，得把他们俩支走啊。王进呐，就跟这俩排军说了：“我老娘有病，明天呐，我们打算到酸枣门外那个药王庙去还个愿。”哦，这俩排军听明白了。我说：“总教头，需要我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呀，今天晚上提前把猪头买好了，那叫贡品。明天一早啊，把那猪头摆好，把那香也预备好。我和我娘起早过去。哎，好吧，这俩排军就各自做准备去了。把这俩排军打发走了之后，王进呐，把马牵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亲自把老娘扶上了马。来到了城门口。再说守城的这些门军，一看王总教头都是他们的老师，哪敢拦呢？哎，我说，总教头，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去？几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城西姚家村儿，我娘就明儿个娶儿媳妇儿，今儿晚上我得把我娘送过去。当座堂客，好，我们给您开门，吱嘎嘎嘎，把大门就打开了。王进牵着马，领着老娘，就出城门了。出了城门之后，就加快了步伐，走老远了。王进领着老娘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这俩排军把猪头也摆好了，这香也都准备完了，在酸枣门外那药王庙就等上了，左等也不来，右等还不来，哎呦，
不说起早来吗？再说还有些别的上香的，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人，可是就是没有王进。咱总教头睡觉睡过点了，不能啊，咱总教头一直都很精神呢、啊。虽然头些日身体不好，但是不碍大事啊。再说日头老高了，还是没见总教头王进的影儿。哎呦，这俩排军知道可能出事儿了，咱俩回去看看去吧。他俩呀赶快回到了王进的家，到那儿一瞧，呵，铁将军把门大门锁上了。哎呀，等着吧，又等了一下午，这时间可够长的了，还没影，不好，嘿嘿，就去王进城里的一些亲属家找了一找，那上哪儿走去？这功夫啊，说不上走出多远了。这俩排军知道大事不妙，赶快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殿帅府，向高俅、高太尉做了禀报，说是王总教头失踪了。高俅、高太尉一听，什么？王生的儿子王进这总教头敢跑？你看他瞪着三角眼，气的那胡子一直撅的呀。本来那稀巴楞登那几根胡子就不怎么密实，这一撅的就像塞羊胡子一样，上下的来回撅的。赶快给我发下海浦文书，画影图形，一定要把王进王教头给我捉拿归案，把他抓到之后我定斩不饶。这海浦文书很快就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各处回了信儿，说是根本就没发现这个总教头王进的去向。这功夫他冷静想了一下，80万禁军教头，100多个，不能没有一个头领啊。王进跑了，还得在这些教头里边选出个头啊。回到府中，他有一个心腹，是个虞侯，叫陆谦，叫过来了。这虞侯是个什么官职呢？那是殿帅府专门伺候殿帅的中下层军官，那官职跟现在的营团职干部差不多。官职虽然不大，但是你可别小瞧这个小官不大的人物啊，他是太尉身边的人呢，也都是溜须拍马舔屁股的。他看了看这陆虞侯，陆虞侯挺害怕，哎呦，这太尉大人把我叫来干什么呢？我说陆谦呐，今儿个殿帅府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这王进王总教头跑了，咱这80万禁军教头里边，你看看谁能担当总教头一职啊？大人呐、小的觉得应该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是啊，你看看这些教头里边谁的武功不在王进之下呢？要说朝中这些武将啊，比王进强的不多，不过呀，有两位。谁？一位啊，您请不动。大名府的御麒麟卢俊义，人家是啊，卢的员外，家里边那财宝有的是，根本不稀罕这职务。那你说，另一位呢？那位啊，现在就是80万禁军教头里的一员。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他姓林，叫林冲，号称豹子头啊，是老将军林谦之子，手使一杆枪，林家枪
可名震天下。

0: 他和那卢大员外是一时之徒，受业于老恩师周同、周伯凤。
1: 哦，
0: 高俅这位虽说过去是个无赖，但是周同、周伯凤的名字他是如雷贯耳啊。这周同那是大宋朝有名的武术家呀，名扬四海。既然是周老先生的亲传弟子，那武功肯定不错，人品怎么样吧？回太尉，这人品呢、啊、没说的，忠厚老实，哎，而且呀、啊、还很厚道，脾气还不大，还不能背叛您，对您还能忠心耿耿。好吧，明儿个就让枢密院下一道令，把这个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提上来做80万禁军的总教头。
1: 你看看高俅这权力大不大？
0: 高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心病还没除啊。王进这件事儿在他心里还埋着，他觉得王进是他一个祸根，怎么能尽快的把王进抓住呢？哎，要说这时候王进母子啊已经走到华阴地界。那么单说这天天色已经晚了，得找个地方住下。王进往远处一瞧，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灯亮，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就奔这亮来了。到近前一看，呵，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能有个200-300户人家。他领着母亲就来到一个最大的庄户门前，啪啪啪轻轻这一叩门，这庄客就把大门吱嘎嘎打开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找谁？王进很客气的跟这庄客说了一句，我们娘俩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你们娘俩先在这等着，我得回去禀告一下我家老太公。功夫不大，这庄客就把老太公领来了。但见这位老太公年纪就在60岁上下，长得是慈眉善目，身穿灰色员外袍，足下蹬子一双软底的便鞋。这老人家看了看王进母子，心里边就觉得王进这个人气度不凡呐。王进迎上前来，老人家，小的我姓张，东京汴梁人士，做小本生意赔了，跟我老娘要去延安府投亲，没想到错过了住宿的时间，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我们这儿叫史家村，我是这里的太公，你们母子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吧。王进母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史太公的家。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史太公就发现这娘俩怎么不起床啊，他就来到王进住这房间，梆梆梆扣了扣门。我说官人呐，时候不早了，该赶路了。这功夫啊，王进把门一推，由他里边出来了。史太公一瞧王进是面容憔悴，两眼通红，甭问，一晚上没睡觉。哎呀，史太公，我老娘一路上颠簸劳累，昨天晚上心痛病犯了。既然如此，官人呐，
1: 你就不要着急了，
0: 叫你老母亲在老夫的庄上住上几天。老夫我这有个治心痛病的药方，我安排庄客去县里抓点药，给你老娘煎了吃。哎呀，老太公，我们非亲非故，就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让我怎么报答您老人家呢？哎，不必客气，客官呐，这人出门在外，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你们母子二人就在这安心多休养几日，那就多谢老人家。再说王进的母亲服了老太公的药之后，这病情渐渐的就好转了，又住了六七天，他母亲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一天王进要离开史家庄，收拾好行囊到后院去牵马，可是这时候发现一个小空场，那架上摆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十八般兵器是样样都有。这场子中央有一个小伙子，他上上下下这一打量，但见这小伙子年龄也就在20来岁，正青春，身高70，好精神，看面色白中润如冠玉赛人盆，二眉长是斜入鬓，一双俊眼照白针，准头正，耳垂轮四方口衬朱裙，头上戴着5升金，上身赤膊9条青龙纹满身，下是穿着灯笼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燕云靴，这燕云靴上还绣着一朵彩云。小伙子在练一根棍棒，把这棍棒耍的就像风车似的，非常漂亮。王进那是练武之人呐，看这小伙子练武，无意当中就说出一句话，没想到这小伙子听完这句话，举着大棒子要跟王进玩命。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

式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那些同名不同曲的歌曲。
1: 全人离散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

来自许魏洲的月光，今天我们要听来自李健的月光。李健擅长在一首歌当中多线性的叙事，交叉着时间和地域，歌曲当中三条线交叉，往往能生出新的情感，是真正的文艺。月光开篇如泣如诉，李健唱着静静流淌的乡愁，仿佛有人在呼唤归家，他的歌声仿若游子伫立远望家的方向。一起来听到李健《月光》。

一首《不痛》把裸婚时代的内涵和定义唱的是清清楚楚，只有经历爱情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撕心裂肺，只有经历结婚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长。结婚需要什么？需要一颗真挚的心。一起来听到凡凡《不痛》。

同样是一首《不痛》，原唱为张韶涵，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徐佳莹在《我是歌手》当中的翻唱。徐佳莹颠覆原唱编曲，加入自己独特唱腔，采用真假结合、虚实相间的方式，把中高音唱出不同处理，稍微回避了强音的弱势，也加强弱声气声的美感。一起来听到徐佳莹《不痛》。

0: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断水致受到污染，
14: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7: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18: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19: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
17: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1: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17: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20: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泥泞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1: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22: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7: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未来，齐心同奋进，共圆中国梦。
23: 好累，
24: 哎，好烦。
25: 心情不错，
26: 有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7: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仰视而来。

要我属于我，要我忠于我的自由，你有吗？下一首歌是吴青峰的，我看看都有谁选了啊。我记得的小小的小有选，对不对？还有三木有选，还有谁吗？回音收集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回声收集员》。我想，收集回声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会听到回声的又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会有回声，所谓的这个回声也是余音、绕梁。有余音的一定是心里边始终在回响的啊。那个电影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当你的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忘记，它只是藏在了某一个角落而已。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一起听歌。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有一种陪伴，而且是彼此陪伴。我同意，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来听金文琪，陪伴。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刚刚在播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音乐加块糖的陪伴，其实作为我来说也特别感谢你们的陪伴。每次看到大家的名字还有小小的那个头像，就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好朋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的灰色头像，刚好说到了那个小图标，那这首歌大概也知道了，是那个上线前的灰色头像，来自许嵩。
3: 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没错，想想看10年的专辑，那个时候我们还频繁的用 QQ 交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灰色头像，没有在线的标记，所以真的一切是在变啊。但是在不变当中的在变化当中的不变才很可贵。
1: 打开了 YCQ 聊天记录，听不去年的深秋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贺卡，同学录。可惜没有人能有那么遥远的聊天记录了吧，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字字句句都记得，只要记得那种感觉就好。这歌吧，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幼儿园，有一天下午午休的时候，就这首歌把我唤醒的，于是我也把它推荐给你们，把未来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停泊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第三波收割的心田，这是你等来的自己吗？来自许君。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濮存昕是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宣传大使。
10: 艾滋病的问题应该是所有人应该获得的知识，要普及到所有人，获得防治艾滋病知识是所有人的权利。
9: 您知道吗？医学研究证明，艾滋病病毒不会借助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人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也不会通过马桶圈、餐饮具、卧具、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传播，咳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也不会传播艾滋病。
6: 知识能够改变恐惧，全社会都要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
11: 日前，全国首个 AI
12: 发现、发明、
1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4: 昨天国家
13: 断货
14: 大
12: 发新生。
15: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关于食育教育的研学，这些年呢很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今天呢，我们邀请一位食品专业出身的博士张杰，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他秉持食享人生的理念，致力于向青少年推进好好吃饭的核心生

0: 但是我去讲课，
1: 哎，
0: 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果以及自身的提升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儿。
1: 能够让更
0: 普
1: 多人受
0: 及，
1: 益，
0: 对，
1: 对，
0: 是
1: 所
0: 这
1: 以
0: 样。
1: 才走上了这条路。
0: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这。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对，它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所以，食享人生由此而来。结合我的观察，就说它应该是大框架的，具体的呢，应该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1: 叫食享人生，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希望大家通过美食，通过饮食，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
0: 对。
1: 这是您提出的第一个这个理念，还有第二个叫做食动平衡。
0: 对，
1: 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0: 对，
1: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是不是也跟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关系啊？
0: 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基本上也就60岁左右了，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个种子。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对。
1: 就我们老说，比如说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比喻成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哈，比如这个地方它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再想给它去硬掰过来，你有可能方法真的很少，或者效果不好，也可能就得拿大剪子咔咔往下剪，
0: 对，
1: 这个时候就会很疼，感觉不是很柔性的那种
0: 没
1: 啊。
0: 错。
1: 但如果这个小树苗我们在一开始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心去浇灌它，然后给它塑形啊，让它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不需要后面的那种阵痛了。所以张杰老师是想再把这个种子种在青少年的心里，
0: 对。
1: 但这个我听起来难度不小啊。为什么？因为青少年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那最后根儿还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是谁呢？还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
0: 是，
1: 对吧？所以最后落到点还是一个家庭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
0: 其实是这样，主要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家长在做这些事儿。对，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在某一餐就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的。
1: 就让孩子变成主导，
0: 对，然后去影响到整个家庭是这样子，
1: 就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少，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
0: 给
1: 是
0: 又不忍心，
1: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叫什么叫全谷物，对吧？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少吃半拉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哎，对，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1: 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0: 没错
1: 啊，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

0: 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您别说，真的，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发了个朋友圈，我明明拍的是一片这个麦田，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咱吃的大米吗？
1: 对，小麦和水稻其实外行也是很难分的，
0: 很难分的啊。
1: 对，
0: 我当时我想，哎，算了，就他说啥是啥吧，就确实是可。可能很多孩子哈，虽然大家说鼓励让现在有条件了多亲近自然，让孩子去认识一身，咱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是也很难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了解这些谷物、这些农作物它是怎么来的。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1: 对，其实主持人一听主持人这个经验哈，就是非常有非常非常有这个
0: 有生活
1: 有生活的这个经验。对，我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
0: 嗯，
1: 确实，其实最早为什么说吃这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
0: 嗯，
1: 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
0: 嗯，
1: 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主持粮食有话说的时候，
0: 嗯，
1: 我专门呢，之前呢，因为您知道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三环有个最贵的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
0: 嗯，
1: 其实有芒的，还有没有芒的。
0: 嗯，
1: 哎，对。然后下午呢，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海淀公园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他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它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
0: 啊，
1: 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0: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1: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
0: 哦，
1: 对，
0: 就是外行很难分辨。
1: 很难分辨，对。
0: 嗯嗯，
1: 然后包括呢，在 PP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因为我经常听见就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时候说，妈妈，这有好多韭菜。
0: 孩子也很天真哈，因为我们家吃饺子就是吃的是韭菜，就长这样啊。
1: 是，
0: 嗯，
1: 所以其实整个的话，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什么叫面筋？
0: 嗯，
1: 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
0: 嗯，
1: 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
0: 嗯，
1: 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起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0: 嗯，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你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1: 没错，
0: 你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它。大家说谁不会吃啊？您说您今天吃了吗？哎，老北京不是老说您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1: 没错。
0: 但是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1: 对，
0: 这件事做的有成就感吗？
1: 特别有成就感。
0: 嗯，
1: 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他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他会酸呀，
0: 嗯，
1: 或者本身发酵他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
0: 嗯嗯，
1: 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
0: 哦，
1: 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他其实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0: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这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发现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的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 科技新视点。
0: 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说上一代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对吧？做个糖饼，弄个馅儿饼啊，发面饼、死面饼啊。哎，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啊。
1: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但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他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0: 对，这是一种乡情在里面啊。
1: 没错，
0: 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1: 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0: 对，所以这是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除了去学校，您还走进社区和农业园区了。那其实我还看到就是您在走进学校这一块儿，不光是说上一堂两堂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叫做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呢，这是走进来啊，走到学校，还有一个走出去，就走到了我们的农业园区。比如在咱们的密云，有1.8万亩的一个有机生态农场，您和那里呢这个连接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技实践教育联盟。这个进学堂，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课程体系已经建起来了。那这个去农场都干点啥？我们是也是要组织孩子们可以去做一些农业的体验的这种研学吗？
1: 是的，其实科普呢，尤其是这个吃这事儿，它不仅是有理念，他还你必须得就是吃到嘴里。对，所以其实食欲的一般最古老的是，就是说最传统的概念是我们要去亲身的去体验去实践。所以其实这个1.8万亩的这个密云的有机生态农场呢，是我们加工所跟这个汇源果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于孩子这个研学基地的一个建立。也就是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整个打通一个实践的场景，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然后到营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每一顿饭呢，他可以从摘到做，因为我们有那种土的那种，我们叫做土的那种那个窑，
0: 可以烤面包之类的。
1: 对，然后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这些根据孩子的这些现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成分测定是等等，其实是把他们落到实处。就是这个生态实践基地呢，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环节。
0: 这也是咱们所里头其实跟密云这边包括跟汇源这边是有一个合作。
1: 是的，
0: 然后也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真的从更早的源头，比如从种植参与到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来，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1: 对，曾经我们就带孩子在密云就种过小麦。对，就相当于把这个落到实处。
0: 在这个做科普当中哈，不光是只讲，我们还得做哈，这么一个事情。
3: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播客。
0: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刚说的，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但其实有很多它是偏颇的。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对，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不长这个，就身体不壮，特别瘦，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太低了。因为我们会过度认为蛋白

0: 对这个，比如说脑容量啊、智商呀、啊、这些东西会影响很大。然后碳水被妖魔化了，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因为你代谢比较低，你是已经成型的。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很多碳水不足的，你说喝粥，基本上有些家庭不喝粥，或者碳水摄入特别低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
1: 你看，我
0: 会有
1: 们。
0: 这样的一些。
1: 对，我们老以成人的观点认为，比如成人说，哎呀，现在这种三高就是说健，就富贵病啊
0: 对，
1: 多，所以就认为，哎呀，吃碳水呀，吃能量高的不好，但恰恰忽略了青少年正是需要能量、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张杰老师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有这种问题啊。
0: 对，所以不仅如此，就是相似的问题有很多，就是说会走偏。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第一课，我们就会讲的是膳食进化史，我们会给孩子传递或者家庭去传递。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些，要求我们吃的这些，是1万多年或者更早这么更长时间是进化而来的？食物和你是一个适应的关系，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要种类丰富，然后比例合适。对，就这个的话，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但是大框框你要知道。但凡你要是走偏了，不符合这个种类丰富，你比如说这个少太少，那个太多，它肯定不符合人类这个进化。你说我想改变，那在我们某一代人身上，其实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单薄。你比如说生酮饮食，就这个，它其实最早呢，它是用作这种神经系统病的一个治疗。你比如癫痫的发作呀，或者其他的，会发现碳水摄入过多的话，它会促进它的发作，所以会让它降低这个就是碳水，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成为我们就快速瘦身或者减重的一个，好像看似是捷径，其实绕了远，因为你会牺牲很多东西在里面。对，所以我们就把膳食进化史这个理念告诉大家，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初和最终。比如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就是说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怎么去做最好的自己。
1: 你看张杰老师说了，有时候你觉得是个捷径，但其实恰恰走了一个远路，或者说得不偿失。其实，隔三差五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吃和这个体重这事儿它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需要减重的人群，就也可能你不是医学指征上需要减重的，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重，都恨不得想减点重，于是就会有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生酮饮食啊，也会有之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本来用来降糖的这个药物哈，被用作了瘦身。当然，它在医学这个批准范围之内，如果你真的需要减重，医生指导你用是可以的。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他会自行说"我需要瘦身"，然后来用。但其实这是一个看似捷径，但反而也是走远路的事情。
0: 对，在这样的事儿上呢，吃这样的事儿的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因为其实就是重量这个事儿呢，就是作为女性，咱们都挺了解的，就对自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减重的这个影响到这个情绪呀，包括这个整体上的各个方面，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所以我每次去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倡导的这个均衡，就是均衡，而且你要感受要自身的一个感受，无论这事儿是谁说的，你只要吃完或者这个事儿你试完之后，你发现你自己不舒服，那这个事儿不适合
1: 想给这个孩子们弄一个主心骨，我把它立在这儿啊！我通过我的这个课程体系，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跟食物之间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我们的身体可能它有自己的需要，对吧？我们不能只一味的听从外界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可能一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可能说了一句话，也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会觉得，哦，我胖了，我不好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很
0: 很
1: 在
0: 敏
1: 意，
0: 感的，
1: 对，很在意这一点。也可能我们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她会就觉得，哦，我不能胖，我一定要瘦。那这个时候，她有可能又没有正确的知识，
0: 会有极端的做法，
1: 对，就会有很多极端的这种问题出现。这也是我们成年人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您做这事儿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当然也很有挑战
0: 是。
1: 啊。那这个效果又自己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杆秤？就是我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才是满意的，我才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0: 这个呢，其实主持人就问到这个直击心灵啊，就这事儿，其实它没有尽头，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些不断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涌
1: 出
0: 出，
1: 来，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说正确的事儿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说真有没有什么一个

0: 截止时间啊，或者有什么成绩呢？就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在路上，然后就是刚刚开始，所以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预期。
1: 但是我听出来，您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无止境，要一直做下去。而且在 Q 到之前，您说到的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也看到了生活当中很多问题，而且大家确实需要，所以要把大家需要的东西传出去。我为什么说大家需要？因为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位母亲，我有三个孩子。
0: 好羡慕你哦！
1: 有很多人会说，那你养到第三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手拿板钻，就是轻车熟路了？我发现不是，我养到第三个孩子，我可能还是会有焦虑，包括我，因为我第三个孩子刚刚7个月嘛，现在还是在母乳加辅食的阶段。我在那个孕妈群，我们有一个前后脚一块生孩子的这个群里头，我看到经常有一些新手妈妈会不断的发出问题，她比如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孩子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消化了？她怎么已经8到10天没有排便了？就是孩子一丁点小小的这个变化都
0: 很
1: 牵动
0: 焦
1: 着，
0: 虑，
1: 对，牵动着妈妈的神经，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往往苦于啊，我怎么不是学营养的呀？我怎么没有这种专业知识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但是又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有这种需求，那有这种强烈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我不知道您对于在养孩子这件事上仍然有焦虑的，像我这样养到第三个还在焦虑的父母，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您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哈，可能比较糙，叫一个猴一个拴法，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对，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首先妈妈要放下焦虑。对，这个焦虑就是往往焦虑会引起太用力，你妄动还不如不动，因为你需要时间去观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濮存昕是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宣传大使。
1: 艾滋病的问题应该是所有人应该获得的知识，要普及到所有人，获得防治艾滋病知识是所有人的权利。
0: 您知道吗？医学研究证明，艾滋病病毒不会借助空气、水或食物传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人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等，不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也不会通过马桶圈、餐饮具、卧具、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传播，咳嗽、蚊虫叮咬等方式也不会传播艾滋病。
2: 知识能够改变恐惧，全社会都要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
3: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4: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3: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5: 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6: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5: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6: 走，出发。
5: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7: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8: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高音是音乐术语，是指真声的一种歌唱方法。高音永远是歌唱中的核心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歌唱者有没有实力。华语流行乐坛向来不缺少好的高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这些鲜明特质一方面包括声音的穿透力度以及感染度，同时要让听歌的人感觉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就为各位来整理几位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男高音代表作的歌曲，超级好听的高音歌曲的推荐。不知道推荐完了之后，这些歌曲也是否在你的收藏歌单当中呢？首先说到第一首歌，就是《死了都要爱》。阿信的声音是令人惊艳的，带着一种极深极广的穿透力，他在呐喊当中带着真情的深沉和发自内心的反省，没有狂妄的叫嚣，也没有愤怒的呐喊，而信的唱腔当中真假音自然漂亮的转换，轻而易举地将情绪的转换扩散开来，一股强烈的情绪感染魔力植入人心，让所有听过信声音的人都会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死了

0: 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高音的代表作的男歌手就是张雨生。作为一个音乐才子，张雨生一直在理想与市场之间进行着一场拔河比赛，可是正因为这样，反而令他激发出了更多的创作火花。在他的歌曲当中，一首极为流行化的《大海》更是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代表意义。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嗓音、他的才华还有他的狂妄都令人无法忘怀，这是大家公认的。
1: 从

华语流行歌坛当中男高音代表作张杰《这就是爱》，张杰素以高音见长，中音动人，低音悦耳，音域控制力强，舞台风格全面多变，与不同的国家的一流音乐人的多次合作，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爵士风格的标签，更积累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高传唱度的作品，英文歌更是一绝，现场的唱功呢，也真的是音响检验师之称，更是各类眼光苛刻的主流乐评人心中的 Live 级别的唱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华语流行歌坛男高音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杨培安，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这首《我相信》。被包晓松称作为高龄新人的杨培安，音域横跨三个八度，铁肺王子、高音之神是歌迷给他的称号。第一次去听杨培安唱歌，你会很轻易地被他音乐当中所包含的那种力量所震撼，不仅仅是高音，那种对歌曲深层次情感的诠释也是一般新人所不能企及的。36岁才出道的杨培安，生活的历练使他变得低调温和，而对于音乐的坚持却是始终未变。

而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位要和各位说到的华语流行歌坛男高音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孙楠。我们要说到的代表作呢，就是《不见不散》。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现有的位置上，都在不断地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突破口，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更是如此。虽然说已经是稳坐内地一号男歌手的宝座，孙楠依然在不断地为音乐而努力着。所以说，在他的新专辑的音乐表情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孙楠。孙楠的嗓子好是出了名的，在各类演出当中，他经常会即兴的秀一下自己的高音，而他也正是用松弛和自如、豪迈与通透的高音，在向我们证实他的唱功的毋庸置疑。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窦娥冤》，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卢大夫是暗下毒手，打后边就勒住蔡婆婆的脖子，死命不放手，这就要勒死蔡婆婆。可就在危难之际，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这赛卢一一听到喊声，抬头一见，就见两个男人正打远处跑过来，吓得他慌了手脚，赶忙

0: 走塞路易，一看地上躺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太，这张老儿啊还是有点人情的，紧忙上前就开始折腾，把这蔡婆婆救得缓过气来。不大片刻，这眼睛能睁开了。父子俩一看这老太太睁开眼睛能说话了，就问，哎呀，你这老太太，你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啊？为什么那人要把你勒死啊？蔡婆婆一边揉着脖子一边回答，哎呀，这位大哥呀，我姓蔡，就住在山阳城里，家里只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相依度日啊。因为塞路易欠了我20两银子，我今天找他催讨，谁知这黑心人这把我老太婆骗到这个地方，这要勒死我呀，要不是碰上你们二位，我的老命就完了。说罢又千恩万谢地感激了一阵。这张老儿听这话倒没什么，可是旁边他这儿子张驴儿，就这个大泼皮，立刻就想出个鬼主意来。就这主意啊，不是损的人都想不出来。什么主意呢？他悄悄趴在他爹的耳边说，爹爹，你听见了吧，啊，他家里还有个年轻的小媳妇儿呢，咱们救了他的性命，咱们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他当然要谢咱们呢，咱也不要他银子啊，就要人，我要那小媳妇儿，你要这老婆子，你看这多好啊，啊，你快和他说说。这真是不缺大德都想不出这招来。按理说这一般老人一听这话眼珠子一瞪，混账畜生，就开始教育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可是这张老儿一贯受儿子摆布，心疼他这儿子啊，特别的溺爱，一听这话，哎，有道理呀，就赶紧跟蔡婆婆说了，你看蔡老太呀，我们俩把你救了，算不算你救命恩人呢？
1: 哎呀，那太算了，我谢谢你们呢。
0: 你这就这么谢呀？啊，用嘴谢呀？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主意，你说你跟你儿媳妇俩人都守活寡，有啥意思呀？要不然咱凑一家得了，你跟我，让你那儿媳妇跟我儿子。
2: 蔡婆婆一听这话，紧忙眼睛一瞪，着急地跟她说，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啊，还是等我回家多给些银钱，相谢你们二位吧，我走了。
0: 她这就要走，心想这俩绝对不是好东西，竟然能这么说呀，啊，我得赶紧走。她这边老太太一走，这张驴儿这瓦刀脸往下一拉，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立眉竖眼，瞪着眼珠子，
4: 嘿嘿嘿嘿，老混球，怎么着？你不想答应？就拿几个钱儿来应付我们呢，啊，没门儿！你的命是我们救的，你给我听明白，不是我们来你早被勒死了，你舌头都整出来了，现在我们提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满足啊，啊，好，这样我们也不用你谢了，这麻绳不是还在这儿的吗，啊，那我就接着勒死你。
0: 说着撸胳膊挽袖子，就把这麻绳拿

0: 在手中，就要往蔡婆婆脖子上套，这可给老太太吓坏了。刚在鬼门关爬出来，没想到就遇到这两个恶鬼呀！这是，赶紧一边躲闪一边求饶：“小哥哥，小哥，先别动手，让我慢慢寻思寻思。”“
1: 有什么寻思的？想活还是想死？要想活，就只有一条道，你跟我老子，我要你儿媳妇。”
0: 张驴儿还是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这回这老太太吓得是六神无主啊，生怕再被勒死，只能勉强答应下来。这就领着张驴儿父子往家里走。这张驴儿父子啊，这一路上还装呢，哎呀，一个个装的人模狗样的，跟谁还点头哈腰的，这边还搀着老太太，哎呀娘，你慢点走，然后还在旁边劝，哎呀，你想想吧，咱四个人凑一起过日子，这不多好啊，何必你们俩寡妇这成天在屋里，每个男人怎么行呢？就一路是边走边劝。等到了家门口的时候，蔡老太已经被吓怕了，吓糊涂了，这心思还就有点说动了。这时节，窦娥一个人在家中闲坐，他想起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当了十年童养媳，刚和丈夫过了不到两年美满的日子，就守了活寡了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啊，黄连都没这么苦啊！窦娥是越想越伤心，在屋中就掉下泪来。正在这儿感叹自己命薄，突然间就见婆婆回来了。哎呀，看这脸色不大好，脖子上这怎么还有道勒痕呢？蔡老太进得屋中来，一句话没说，坐这儿就开始哭上了，弄得窦娥赶忙过来问：“娘，出什么事儿了？”窦娥一向是特别敬爱婆婆的啊，特别关心，一看婆婆哭成这样，这怎么了呀？这老太太就边哭边把今天发生的事和窦娥说了一遍，去这赛卢伊那儿要债去，结果他图财害命，要把我勒死，好歹我命大，遇到张驴儿父子俩把我救下来，然后这父子俩啊提出你跟他儿子，我跟这老头，就这番话，老太太是边说边哭边委屈。这边窦娥一听，当时就不干了：“婆婆呀，这可不行啊！您想，咱家又不是没饭吃，又不是没衣穿，您又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再招丈夫，这像什么话呀？”婆婆一听，谁说不是呢？赶忙说道：“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当初说多给些银钱感谢他救命之恩，不料他们父子不干呢，便说咱娘们俩没丈夫，他们爷俩正缺老婆，正好天配良缘，要是我不答应啊，就当场勒死我。我当时吓慌了，不光把自己许给那老头了，也把你许给他儿子了。” 窦娥一听，这怎么已经答应了呢？啊，这赶紧是又气又急地说：“婆婆呀，你要招女婿，自己去招，我可不要。”老太太一听，她也无奈呀：“
2: 哎呀，这怎么是我要女婿呀？这爷俩是硬逼着我招啊，这叫我怎么办才好？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我要不答应，他们就勒死我。而且现在赶紧决定吧，他们俩就在门外等着呢。”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老太太害怕呀，令他们回到家中，到屋里把这话 和窦娥说了一遍。这窦娥一听，当时就不干了，是死活不同意呀。老太太说了，说人家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我看事已至此，就答应他们算了。窦娥刚要说话，这边呢，就见门外的张驴儿，这小子性子急，已经等不住了，拉着张老儿，俩人兴冲冲地闯进来。这泼皮到屋一见秀儿，当时俩眼睛都直了，呀，这俊秀的年轻媳妇儿，哎呀，正和他蔡婆婆说话呢，料定这个就是窦娥了。这小子高兴地抓耳挠腮，好像孙悟空上身了似的，厚着脸皮上前来行礼。窦娥这边一看进来生人了，把脸一板，怒声说道，哪里来的野汉，靠后站。然后窦娥赶快和婆婆说，婆婆呀，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你只看这个蠢老头子跟着这么个无赖，这哪像个正经人呢。张驴儿一听这话呀，紧忙装出一副斯文的模样，还装好人了，嬉皮笑脸地说，
2: 娘子啊，你看我们爷俩这模样，这身条啊，这不也蛮漂亮的吗？你可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女婿呀，来来来，咱们赶快拜堂成亲吧。
0: 说着是动手动脚向前拉扯窦娥。窦娥气得满脸通红，怒声骂道，真是个不要脸的泼皮。说完使劲地把张驴儿给推了个跟头，扭头就回自己屋里去了。蔡婆婆一看窦娥恼了，老太太也是吓糊涂了，她竟然觉得还有点对不起张驴儿父子，这就赶紧一个劲儿地跟张老儿说赔情话。
2: 哎呀，我这媳妇脾气不好，你们二位不要见怪呀。她既然不肯招你儿子，我怎么好招您老人家呢？这样吧，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也忘不了，我拼着好酒好饭养你们爷俩，等我媳妇回心转意，那时再商量。
0: 这爷俩一听啊，哎，好啊，那既然这样，那也未尝不可。这爷俩一听，凭空能在这儿每日的好酒好饭，那肯定答应啊。而且这张驴儿这脾气也上来了，心中暗想，这小娘们儿啊，好厉害的脾气呀，我要是不把你搞到手，那我枉为人也。就这样，这张氏父子就在蔡婆婆家住了两天。窦娥觉得婆婆做这事儿实在是不成体统啊，索性连房门也不出。张驴儿见不着这窦娥的面，这身泼皮的功夫也使不出来呀。哎，但是这人是真阴真损呐，那损招太多了，眼珠子一转，便生出一条毒计。什么毒计呢？就是先害死这蔡婆婆，只留下窦娥孤身一人，到那时候，嘿嘿，那还怕她不听自己摆布吗？这张驴儿打定主意，就出门去找药铺，打算买毒药。咱们返回头来再说赛卢一，自从那天害命不成，跑回家中后是一直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的，既怕犯了案，官府来抓他，但是跑吧，又舍不得药铺，这在这儿你说说，往这儿一坐是无极六兽的，坐在这儿是探头探脑，疑神疑鬼的。这天正坐着呢，张驴儿一步跨进来，这可给他吓一跳啊。
4: 干什么的？
0: 张驴儿这时候已经认出这赛卢一了，但是他没说破，他嘿嘿一笑， 干什么的？我到你这儿来还能干什么呀？这赛卢伊紧忙说：“
2: 哎呀，那您是来买药还是要看病啊？”“
0: 我买药。”这赛卢伊赶紧说。
2: 那您不知道买什么药啊？”“
0: 哪知道。”对面这张驴儿听完他的话呀，并不答话，用这两只眼睛上下的开始看自己，看得这赛卢伊心里直发毛啊，心想这不能是官府的吧？你想这小子是杀人未遂呀，那心里就跟别人不一样，这要没事儿往这儿一坐是坦坦荡荡，但现在自己属于是逃犯，谁看他他都发毛。可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张驴儿突然说道：“我买毒药。”“
2: 玉毒药？”
0: 这卢大夫一听吓了一身冷汗呢。
2: 你好大的胆子呀，谁敢把毒药卖给你呀？”
0: 一听这话呀，张驴儿冷笑两声，他恶狠狠地上前揪住赛卢伊，大声喝道：“
1: 哼，你还当我不认识你呢？在这装呢？你跟我呀？我告诉你，你就是前日要勒死蔡婆婆的那个凶手，那个歹徒。你化成灰儿我都认识，你还以为我没认出来你是不是？啊？”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1: 你想什么呢你？你想的挺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不为别的，你把毒药给我也就罢了，你要是不给，我现在就揪你去见官。
0: 赛卢伊这时候早吓得瘫软了，赶忙说：“
2: 哎呦，这位大哥，大哥，我给我给还不行吗？”“
0: 哼，快点。”“
2: 好。”
0: 很快的，赛卢伊就配了一副毒药交给张驴儿。这张驴儿拿药就走，赛卢伊看他走了半天才缓过气儿来，等他定下心神才觉得事情不妙啊。这要是毒死了人的话，那官府追究起来他也逃脱不掉一场官司啊。不行，我得赶紧走。想到这儿，这赛卢伊赶紧关了药铺，收拾点东西跑到外地啊去卖耗子药去了。咱们压下赛卢伊暂且不说，单说张驴儿。他回到蔡婆婆的家中，看着蔡婆婆呀在这杵着捂脑袋，好像有点不舒服，从早晨起到现在连饭都没吃。张驴儿一看，呀哈，我这好机会来了呀，我此时不下毒，我什么时候下毒啊？这就是我的好机会呀。你现在重病在床，你动不了，等你想吃什么东西，我就在你这吃的里边下上毒药。这就撺掇张老儿问蔡婆婆想吃什么啊，我们给你做，你看我们俩男人这多好啊，来照顾你。这蔡婆婆一听说想吃碗羊肚汤，张驴儿一听，好，羊肚汤，好，那我让小豆去做。他叫成小豆了，这边窦娥还在房中就没出来啊，就不见他们。这张驴儿来到门口，我说小豆啊，小豆，嗨，小娥，娥娥， 那什么，跟你说点事儿，你听着呢吧，啊，我告诉你啊，咱妈病得不行了，你在屋里你还不闻不问的，现在老人家说了，要喝羊肚汤，那什么，我给你个尽孝的机会啊，你赶紧给咱妈做一碗，快点。
1: 窦娥是个特别孝顺的媳妇，一听这话，她紧忙着急的推门就往外走，可是她不走还则罢了，这一走才引出一段千古奇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5分钟用来发呆，
3: 10分钟用来赖床，
4: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5: 60分钟在 KTV 嘶吼。然而，您却很少有一分钟留给他们。
6: 我已天天长大。
5: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

0: 样板，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2: 油茶战略。在马来西亚，没有人把随风摇曳的棕榈树当回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棕榈树在马来西亚还仅仅是个普通的热带植物，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它。只是在海边未见到这种东西的异国游客，常常以它作为背景，拍些到此一游的照片。棕榈油的年产量只有9万吨，创造的外汇更是少得可怜。然而，今天棕榈树却成了马来西亚的油库和摇钱树。哎呀呀，棕榈树几乎就是马来西亚国家实力的代名词。棕榈树的转机始于发展棕榈产业被列为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战略之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鼓励发展棕榈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时间，

0: 棕榈产业就迅速发展起来。棕榈油年产量超过1800万吨，棕榈油及其制品出口额占全球一半以上，年创汇60亿美元。棕榈产业成为马来西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棕榈油虽然是植物油，饱和脂肪酸含量也不亚于动物油，并不健康，但因其产量巨大，在食品工业中被广泛应用。可以这样说，在超市中随便拿起一盒饼干，其中必然含有棕榈油。有道是，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千万。棕榈是棕榈，油茶是油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西亚的棕榈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油茶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不无重要的启示。虽然树种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油茶作为一个经济灵种，当引起高层关注的时候，就已经不单单是木本油料问题，它已经同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国家的粮油安全和生态安全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08年1月20日，国家林业局局长贾志邦向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的报告。贾志邦在报告中指出，充分利用我国山地资源，加快发展油茶产业意义十分重大。贾志邦把发展油茶产业的意义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可有效缓解食用油供需矛盾，维护国家粮油安全。其二，可明显优化食用油结构，提高膳食水平。其三，可显著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其次，可很好地改善生态环境，加速国土绿化。在这份报告中，贾志邦说，在稳定现有油茶林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大力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可使亩均茶油50公斤以上，总产量达到250万吨以上。如果再在市生地区扩大油茶林面积1000万亩，总产量将达到300万吨以上，可占到我国食用油、植物油总产量的 27%。以油茶亩均产油40公斤计算，相当于置换出7500万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上批示，请林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规划，并研究相应措施。回良玉副总理作出批示，请按家宝总理批示要求，科学制定规划，提出促进发展的举措。国家林业局根据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的批示精神，很快制定了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准备用10年左右时间全面实施油茶产业发展工程，通过重点加快油茶丰产林基地建设，使油茶产业有一个大的历史性发展。在现有的5000万亩油茶林中，对土地条件较好但经营管理不善的2000万亩进行扶育改造，对品种退化严重的1000万亩进行重新造林，其余2000万亩积极创造条件，分批分期进行改造。此外，再利用一林荒山荒地再造1000万亩新的油茶基地，最终使我国油茶种植面积达到6000万亩以上。进入盛果期后，年产茶油总量达到300万吨以上。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林业局编制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到2020年，并要求加大推进全国油茶产业的发展，油茶产业发展工程正式立项。国家林业局技资司副司长杨超介绍说，油茶工程实施范围包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14个省、642个县。油茶发展区域分为3类，其一是核心发展区，包括湖南、江西、广西3省的271个县；二是积极发展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湖北、贵州、安徽、广西7省的248个县；三是一般发展区，包括云南、重庆、河南、四川、陕西5省的123个县。 国家林业局杨超副司长说，12.5期间油茶林建设总任务为3250万亩，其中清造油茶林835万亩，更新改造1830万亩，嫁接改造25万亩，扶育改造560万亩。中南海和国家林业局的声音传出后，油茶产区反响强烈，干人、乡人、贵人和前人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最先行动的是干人，江西省启动实施了油茶产业1155工程，目标是培育10个年产值1亿元的油茶龙头企业，带动10000户油茶专业大户，建设油茶丰产林基地500万亩。到2010年，全省油茶产业年总产值达到50亿元以上。紧随其后，湖南广西也提出了规模宏大的油茶发展计划，国家相继出台有关政策，加大油茶产业的投入力度，对各类经济实体和龙头企业在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范围内清造高产油茶林、改造低产油茶林及油茶产品深加工等项目提供信贷支持，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扶持。未来的油茶会像马来西亚的棕榈那样创造出神话和传奇吗？
1: 民以食为天，但今天的人们往往忽略了食的奥妙和讲究。就拿食用油来说，您肯定会有诸多误区，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多少？您知道当前国际上最流行的食用油时尚吗？您对新兴的土食主义又了解多少呢？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食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油茶繁育之父，杂交水稻之父是袁隆平，吃稻米的人几乎人人皆知。油茶繁育之父是谁？吃茶油的人没几个人知道。油茶繁育之父叫韩宁林，是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研究员，他创造了油茶芽苗针嫁接技术，并用这项技术繁育油茶取得成功的第一人。时间1979年，那时正值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不久，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陈景润不畏艰难敢于向数学高峰攀登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无数青年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那奋斗的身影中就有韩宁林，他的奋斗目标是研究和探索芽苗针嫁接技术，繁育油茶使更多的两种壮苗得到应用和推广，提高产量，让农民兄弟走上致富之路。针木是繁育技术的专用术语，嫁接植物时把接穗接到另一个植物体上，这个植物体叫针木。比如梨树枝接上杜丽枝上，梨树枝是接穗，杜丽枝便是针木。韩宁林最初接触油茶是在1962年，是为大学生，在浙江长山做毕业实习，因遭受3年灾害，当时全国都处于困难时期，物资紧张，食用油严重不足。但令他吃惊的是，在老乡家里吃的一顿派饭中，油水却极其富足，有油炸黄豆，有油条，还有炒菜，炒菜里的油也是油亮油亮的。他很纳闷，哪来的这么多油呢？老乡告诉他，这些油都是茶油，是从山上捡回的油茶籽榨出的油。那顿饭给韩宁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从事油茶研究，为老百姓造福。果然毕业后他走上了油茶研究之路，中国林科院亚林所为他的油茶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长期以来油茶处在野生状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产量太低，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秋后捡回的油茶籽榨不出多少油。农民常常抱怨，也向他反映，请他帮助解决这难题。之前油茶产量低的原因众多，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品种退化，所以油茶科研一直是以改良品种为中心开展技术攻关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宁林就开展了油茶品种的选优研究，包括树体本身特征、昆虫授粉、病虫害机理、管理条件及肥料与产料的关系等等。韩宁林发现，油茶产量与油茶的开花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油茶华而不实的现象非常普遍，一片油茶林看起来花朵累累，实际结的茶籽果却没几个。韩宁林在浙江安吉选定了两片油茶林作为实验基地，用最笨的方法数花数果，连续数了3年，硬是搞清了开花早晚与做果率的关系。最笨的方法也许就是最科学的方法，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位学者说，从果实到根，你弄清一朵花是怎么回事，你就弄清了上帝和人是怎么回事。不过油茶花和果实是怎么回事，韩宁林是一定要弄清的。头一年，他以盛花期在10月下旬前、11月上中旬和11月中旬后为界限，划分为早花、中花和晚花3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在每个点先标定一定数量的株数，逐株数花，并在第二年的3月至4月再逐株数果，最后实际采收数出的果数再称重量。以后2年又扩大视野，每一种类型各观察20株，数呀数，数呀数，数出早花类型27174朵，结幼果8095个，坐果占70%，数出中花类型40597朵，结幼果7219个，坐果占20%，数出晚花类型36133朵，结幼果3273个，坐果占10%。整整3年，韩宁林数花数了多少呢？10万朵。数过10万朵花之后，韩宁林对油茶低产株的花期又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花期的早晚与植株的产量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相关性。开花太迟、授粉和授精条件不良是当地油茶品种不佳最主要的表现。症结找到了，接下来就是看有没有让花期提前并提高授粉和授精率的办法。办法还是有的，当然就是芽苗真假基，先是真苗培育，采集优良的穗条，接着确定嫁接的时间，实施操作，起真苗、切真木、削接穗、接核、绑扎、栽植、保湿、遮阴、除虫、移植，每个环节韩宁林都瞪大眼睛一丝不苟。日晒雨淋、蚊虫叮咬算不得什么，饥渴相加、孤寂难挨算不得什么。如果说陈景润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那么韩宁林的逻辑就像大山一样坚定了。科学家的使命就是把不能变成可能，把可能变成真的能。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无数次失败之后，韩宁林的油茶芽苗真嫁接繁育技术终于取得成功，美丽的油茶花开始微笑了，比往年更早些。油茶芽苗真嫁接是油茶繁育的核心技术，因为有了这一技术，才有了培育2种壮苗的基础。油茶的生长期长，一次种植100年受益，选用2种壮苗特别重要。油茶芽苗真嫁接带来了油茶整个培育方式的变革，实现了油茶从实生繁殖到优良品种无性扩繁规模化应用。采用这项技术，每亩育苗量从3000株提高到8万株，提高20多倍，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党委书记马丽林说，韩宁林创造的油茶芽苗真嫁接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油茶繁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一株小小的芽苗开始，很快就繁育出了100万株甚至1000万株2种嫁接苗，至2008年总数已经超过3亿株，真乃是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从来就没有开展过对油茶的研究。在韩宁林之前，也有许多人探索过油茶芽苗真假期技术，但都归于失败。就这项技术而言，在油茶繁育历史上，韩宁林是取得成功的第一人，不是某省第一人，不是江南第一人，而是中国第一人，世界第一人。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茶油时代》，为您展现一个出乎意料的石油健康知识和新的健康理念，或许它将预示了一次新生活方式的到来。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油茶树，摇钱树。专家说油茶是个好东西，政府说茶油是个好东西，发展油茶如何如何好。是啊，人人都说是好东西，可好东西是种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谁去种？当然是农民。而驱动农民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油茶是好东西，可如果种油茶没什么效益，农民才不管专家和政府怎么说呢。如今也不是看政府脸色行事的年月，说到底，茶油是不是好东西不是农民说了算，但是种不种油茶则是农民说了算。2009年10月间，我在南方油茶产区做了一些田野调查，笔记本上记下了农民说过的一些淳朴的话语。陈义全，贵州锦屏县敦寨镇者屯村村民。我不用到外面去打工遭罪，在家里一样打工赚钱，我挣桂冠油茶产业公司的工资。前两年桂冠与我们村签了土地租赁合同，说是建油茶基地，每亩租金10元，我种油茶劳务收入每亩是253元，每年抚育管户收入每亩是100元，5年后产生效益，几项收入加起来，一亩地的收入可达300多元。我们村里人种油茶的劲头是越来越足了。傅宝忠，江西兴余市罗坊镇张塘村村民。我家有150亩油茶林，引种的都是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培育的高产油茶品种，第三年就挂果，第四年就开始有效益了。我2000年租地种油茶，到2006年成本就全部收回，2008年家庭收入光油茶一项就有30多万元呢。刘丽云，江西安福县杨门乡上街村村民。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呢，你看这油茶果跟乒乓球似的，把枝条都压弯了。才刚满4年呢，我这片油茶300亩，是2005年春节期间种的。我和媳妇在我家300亩山地上种油茶，原来我农闲时还要出去打工，现在我自己就是老板，农忙时得雇人帮忙。4年中我投入的成本是每亩1400元，原计划是到6年以后才能收回，现在看第4个年头上就能收回，而且还能赚13万元哩。油茶这东西根本就不愁市场，早在8月份油茶刚刚开花，经销商就到地头订购，不仅茶籽果，就是茶菇饼和茶壳也都给预定走了。王桂鹏，福建省宁化县安远乡永业村村民。我家有8亩油茶林，过去疏于管理，每亩产子不到200斤。2007年以后，在县林业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把油茶当庄稼一样管理，产量提高了不少，已经连续多年产茶籽在600斤以上了。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油茶也是一样。不施肥当然没有好收成，不过我施的肥都是农家肥，油茶是喜光植物，除去林中杂草也是提高油产量的重要一个环节。我除草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的村民都把除下的草移出油茶里，我则把除下的草皮垒成一段一段的土坑，把杂草压在土坑下，这样做到有利于保水保肥，而且也有利于收获茶籽。收获茶籽的方式啊，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摘茶籽，我是捡茶籽。怎么个捡法？就是霜降之后， 等到茶籽从枝头自然落下，由于林下有土埂，落下的茶籽大部分都聚到土埂的内侧，捡茶籽十分方便。自然成熟的茶籽出油率高，榨出的茶油特别香。张明长，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龙眼村村民。我从小在榨油房里长大，榨油的这套技能是跟祖父学的。如今啊，城里人兴起了吃茶油热，我这个小作坊一下子红火起来。县城里好几家宾馆和饭店专门收购我榨出的茶油，散装的每公斤40元，桶装的每公斤50元。我一年赚的钱买辆捷达车都不成问题吧。梅建生，浙江省建德市大同镇原村村委会主任。村里的家家户户忙着晒茶籽果，城里人兴吃茶油，这几天电话不断，都是要求购买茶油的。杭州人开车来订购，订出去的茶油就有几万斤呢。今年我们又改造了550亩，相信明年的产量会大大提高。油茶山就是金山，油茶树就是摇钱树嘞。我在赣西走访过3-4处老油坊，那古老的榨油方式曾深深地震撼了我。一般而言，榨油坊必建在溪流边，因为碾磨油茶籽要有水车才行，而水车要有水才行。木笼榨榨油的工序比较繁细，包括采果、对欧、晒果、脱壳、晒籽、碾粉、过筛、烘炒、蒸粉、包饼、榨油、过滤等10多道工序。按照采出季节不同，油茶有寒露籽和霜降籽两种，适时采收才能保证出油率。每年寒露和霜降一过，人们就跨上背篓，系上布兜，上山开始采摘茶果。茶果采回家，经过堆欧、晒果、脱壳、晒籽等工序，即可将茶籽担到油房榨油，从一颗颗饱满的山茶籽变成一滴滴色泽金黄、清香四溢的山茶油，那是个辛苦而又欢快的过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茶油时代》，作者李青松，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

0: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3: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3: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3: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4: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5: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6: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桌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7: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6: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7: 再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今天为你准备到的开场歌，关于城市，威尼斯。这首歌有着欧式风情加上浪漫拉丁的感觉，而且节奏很跳跃，从华丽到活泼，好像魔术一样。一起来听歌，徐慧欣《威尼斯迷路》。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放松心情的同时，说不定在那个水上都市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因为爱你，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我在意的只有你。我希望在我们相爱的岁月里，你是开心的，内心舒适的，倍感安全的。我愿意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其实在爱情里面真的没有那么多海誓山盟，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明知逆境也勇敢地陪伴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然后我们就能成为彼此的光，为对方驱散黑暗。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8: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7: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8: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7: 锁定警法在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的是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夫妻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的经济活动当中，债权债务关系也成为了很多夫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当夫妻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背下巨额债务，侵蚀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和处置呢？民法典以共债共签的方式为夫妻共同债务设立了一道保险阀。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有哪些，历来是离婚纠纷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共同债务的问题上，民法典吸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承担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婚姻家庭编立法组成员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夫妻债务共债共签被负债的问题不再存在。 说起夫妻共同债务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不就是夫妻一起借的钱吗？啊，或者说是各自借的钱吗？其实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法律上的条文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高度的概括和提炼最终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而且夫妻共同债务的形式非常的复杂，不是通过一句话就能够完全的解释得清楚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3: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的1064条呢，是有一，它是一个专门规定共同债务的一个范围的条款。实际上呢，夫妻共同债务是包括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双方共同签字。

0: 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共同债务要公债共签，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明确是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个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就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一个，有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那么这个债务呢，需要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举证责任主要在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呢，它要有双方签字的借款合同或者欠条。那么如果只有一方签字，但另一方通过电话呀、短信啊、微信啊、邮件这种方式以其他形式认可了这个债务的，那么也属于共同债务。第三个呢，一方签字但另一方事后追认的，欠债还钱在我们国家来讲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所以呢只要双方签字了，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再反悔了，那么你就有义务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有可能呢签字一方呢在纠纷发生的时候呢他会说呢他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在法律上呢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债权人对你存在欺诈胁迫的话，那么你可以主张这个债务不是共同债务。如果是你的配偶对你进行了欺诈胁迫的话，那么这个债务呢我们还仍然认定为是共同债务，但是呢我们放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清偿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的一方以个人的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到底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怎么来理解这个日常生活需要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在民法典通过了以后，其实呢，在民法典实施之前，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就是2003年开始就已经在法律界和实务界争论不休了。那包括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意见和批复当中呢，也有过对于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界定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到底在民法典当中的这个规定应该如何来理解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说的。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什么是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没有界定标准。一般而言呢，就是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艺活动或者各种服务项目，那么你进行的消费，还不能用单纯这样一个标准就能界定它是共同债务。也就是同时呢，还要看它举债的数额，那么这个数额怎么定也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需要结合举债方的家庭收入、消费水平以及他生活习惯等，那么把前两个就是他的用在哪儿以及数额是多少综合进行分析，那么才能够判断这是不是一个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怎么去判断这个多少，因为多少这个数额还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觉得呢，不应该超过家庭年收入过多，如果一次性或者分开几次借的已经远远超过家庭年收入的话，应该就算是过多了，它不应当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那么这个举证责任由谁来担呢？首先呢，要由债权人担负一个初始证据的举证责任。那么这次呢，应该说呢，就是我们民法典上的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规则呢，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很多交易习惯，其中就包括呢，我们现在很多日常中间管人借钱的话，通常如果有人管你借钱的话是不问的，借我点钱就直接给了，不问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实施以后呢，债权人要特别注意，你必须要担负一个初始证据的证明，也就是说你需要问一下干什么用。那么干什么用，如果超出了我们现在讲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文艺活动或者各种服务的这种支出的话，那就不属于共同债务。真假你不用管，但至少你需要问一下。借了以后呢，如果这个时候在纠纷发生的时候，配偶债务人的配偶认为他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由债务人的配偶来举证了。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想数额不大的债务，生活中你管谁借，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实践中呢，最常见的配偶认为他不是日常生活需要呢，作为举证来讲，都说呢，你知道我们俩现在正在分居，你知道我们俩在离婚诉讼中，你知道我们俩财产是分开的，是分别所有的。那么实践中通常是这种方式。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可以以下几种情形呢作为考量因素。这个呢都是给举债方配偶的。第一个呢，债务的数额过大，明显超出了债务人家庭收入和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那么这个呢是由债务人配偶来举证。那么第二个呢，就债权人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有赌博、吸毒这种恶习的， 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呢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已经有大额的债务还不上了，你还在借他，还在借他。那么这个呢，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你还债权人还坚持这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话，至少会打一个折扣，这会打一个折扣。我们不敢判定具体的案件里面他一定不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再次反正，那么就把问题给复杂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日常生活需要，那么就不包括以下几种借债。第一个，借债是用来投资的，借债是用来对外担保的，大额消费的。那么再一个呢，你这个钱借来以后，你没有打到家庭账户，你打给他的朋友了，或者打给他亲友了，这就不属于日常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想考量因素，给双方，给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因为他这个呢，就是不需要双方签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说这个数额不多，就3-5万块钱，那么只要配偶债务人的配偶举证，那么这个钱借完了，两个人一起出现在股市上，这个就不属于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的共同债务了。所以这个呢就讲的就是，当然大额消费呢多少叫大，通常呢买房子肯定是不算，但是呢在实践中呢，因为买了房子，房子是增值的，这个呢就争议就不大了。通常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那么这大额债务你拿去旅游了，或者说旅游一般来讲也可以，但如果数额特别大，或者说你拿去买了一个豪车，车是贬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属于，除非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考量因素有两个，第一个用途，第二个呢是数额。你借款的这个人呢，他们家庭收入买一辆车跟买一件衣服一样，那么这也属于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要根据具体的案件。
1: 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三个方面，也是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呢比较不容易举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求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这个债务呢的确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而或者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或者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这种证据的获取其实对于债权人来讲应该说并不容易。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就是说债权人要举证了，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什么叫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呢，那么是两种，共同消费或者呢共积累共同财产，积累共同财产。债权人举证呢，全部责任都在债权人这儿了。那么他举证呢，主要从几个方面，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债务人家庭购置了大额财产，或者说呢有大额开支的，夫妻呢没有办法说明这个资金哪来的。当你没有办法举证资金来源的话，就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个呢，就是一方婚前借债购置的财产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了。比如说男方为了结婚，他买了一套房子在自己名下，他借了别人的钱，但他结婚以后把这房子呢给了对方，或者加了对方的名字，这个呢就应该讲的还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要考虑婚前还婚后，关键它用于在哪儿。就是很多当事人呢不太理解，那么我买的这个东西呢是在你借款之前，我先有的东西后有的债。那么实践中呢，因为社会生活很复杂，比如说夫妻买了一套房子是管 A 借的，那么等到借 A 的应该还钱的这个时间到了，他又去管 B 借的钱去还给 A，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 B 来讲，他们买的这套房子仍然是夫妻共同债务，仍然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这个呢，这是两个。第三个呢，就是为了抚养赡养医疗教育所负的债务，那么再有一个呢，双方有约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是讲的这个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呢在实践中也容易处理在哪儿呢，就是谁会借，一方签字，但是呢数额巨大，通常呢是近亲属。也就是说，当他把钱借给家庭成员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孙之间，那么这个债借的时候呢，他通常都知道要干嘛用，所以对他来讲举证并不难。所以当然我们有兜底条款，这个实践中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方借债只要是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那么这个就是共同债务。那么怎么去理解夫妻共同生产经营？通常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债务用于夫妻双方共同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方授权另一方决定生产经营事项。我授权他，那么这两个就是属于共同生产经营。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 可以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就作为共同债务来处理的。就是说呢，你既没共同决定，也没有授权，但是呢，你从这个他另一方的生产经营的中间呢，你受益了。

0: 意了。比如说，一方经营，一方决定他的那个收入来源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的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款里面呢，还有一条规定，就债权人能够证明他们有共同借债的意思表示的。通常我们讲呢，就是用漠视的意思表示来考察，就是他没签字，也没有前面讲的有微信啊、短信这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用漠视，漠视呢是民法典这回140条的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漠视做出意思表示。漠视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通常讲的是两种情况，就是现在实践中比较多的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接收的这个账户呢是配偶的，单纯的是配偶的账户呢，恐怕还不能够绝对的认定这是一个他漠视了，就他收下了。他收下了，那么还要看呢这个账户他是否掌握。那么这个呢，应该由债权人来举证，这个就比较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他在当时签字的，就欠债的时候呢，他是在场的，在场的话，你如果不反对，那么视为漠视，同意了。实践中呢，债权人不能简单的证明一个当时他在场，他就在身边，那么还要证明一个什么呢？这个债务签的是一个共同债务。如果你本身签的就是一个个人债务的话，那么他在场没反对，他是认可的是个人债务。
1: 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孙若军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上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孙若军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0: 现在的民法典呢，1089条呢，就是它的这个规定跟婚姻法的规定呢没有区别。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方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其实呢，这个清偿规则呢，严格上来讲不是很清楚，需要借助民法典的307条物权编里面的关于共同共有财产，根据这条规定呢，导出来这个共同债务来怎么清偿。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外约定外，按份共有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出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这个指什么呢？就是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共同债务以后呢，那么偿还的时候实际上区分对外对内对外关系。对外关系上，既然是共同债务了，债权人呢可以向任何一方请求偿还。那么这个请求偿还呢，我们一般来讲是先拿家庭共有财产还。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不够的话，比如说借了200万，现在家庭共有财产是100万的话，现在呢就是债权人找到男方，拿他个人财产清偿了100万，这样共同债务就还上了。还上以后呢，那么丈夫呢再找妻子追偿。只要是共同债务，他可以找任何人偿还，而且这个偿还的这个财产范围呢，就清偿这个财产责任财产的范围呢，是除了共同共有财产以外，也包括双方个人财产。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就是对外关系上。但是呢，共同债务呢其实还包括一个内部关系。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三大部分，第一个呢，公债公签，我刚才提到了。那么有可能这个丈夫呢，只靠欺诈胁迫，那么导致他重大误解。除了欺诈胁迫，他甚至包括重大误解签字的。签字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撤销，不属于共同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那么这个呢，在夫妻内部来分配，可以追偿。第二个呢，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像我去借钱，我说呢，我去逛街借5000块钱，但是我转手就去赌博去了。这个对于债权人来讲，他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所以呢，你如果在纠纷发生的时候，你能够证明你没用到这笔钱，或者说呢，这个家庭没有用到这笔钱，那么你可以不担这个债务，不担这个债务。如果用共同共有财产还了的话，那么他要退回来一部分。那么这是讲的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债权人举证用于共同生活和用于这个共同生产经营的这一块呢，买了大额的财产了，或者是受益了，生产经营没参与，但是生产经营的这个收益用于家庭生活，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很有可能现实生活中呢，借了200万，我只花了20万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需要担100万。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对于被负债的这一方，我们打引号的，那么他应该讲呢，他确实也是显示公平的，所以。

0: 呢，可以借助民法典里面的这个显示公平的规则呢，要求撤销，要求撤销。我给大家列了两种救济措施。如果说被负债的这一方，就是他没有签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财产来源的，我的虽然认定是共同债务，但是没有能力偿还的，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呢，对于夫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的处理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如果你确实还不上，数额太大，而且我刚才讲最主要的就是我不应当还，我没有受益这么大的大额的财这个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借用民法典1087条的规定。那么这条规定呢，是讲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和无过错方原则判决。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存在这种情况，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你可以要求法院照顾，就是我少分担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民法典第1088条，这是呢我们这回的财产分割的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家务补偿需要财产分别所有，那么我们把共同共有的这一部分呢给它放进去了，就是都可以用离婚经济补偿来进行救济，只要呢他对于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较多的，谋生能力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借助这个条文。因为财产分割包括积极财产也包括消极财产，消极财产就是债务的问题，那么你基于对家庭贡献很大，那么你可以要求基于这一条减轻债务分担。如果还不够，民法典第1090条，经济帮助我们是保留了。经历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人民法院判决。也就是说呢，这三个条款，那么你可以要求适当减轻，甚至免除。这个规救济措施一呢，那么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一定要离婚的时候，不想离婚怎么办呢？一下，我们这回民法典呢新增加了一个条款，民法典1066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就通常情况下，你婚姻期间财产是不分开的，除非你们愿意分开，有协议。但是呢，你如果出现了像这种，你很可能控制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愿意背债的话，你就依据第一款，由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债务，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依据这一条，那么在婚姻期间，那么你把财产分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既保全婚姻关系，那么你也不会为对方的冲动行为那么去负债。
1: 最后呢，孙瑞军教授跟大家介绍了在民法典当中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新规定，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想最后给大家谈一下这个规定呢它的意义所在，以及还存在哪些风险，第一个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意义，它突破了以往民事利益衡量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这次这个规定呢，它是牺牲了交易习惯的，牺牲了交易安全，牺牲了交易高效便捷。这个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国家对家庭、对弱势群体，那么实施倾斜性的保护，那么下了一个决心。虽然这个交易习惯是很难一时改变的，但是呢，我们明年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民法典。那么无论你接受不接受，合理不合理，那么你习不习惯？依法治国，依法治家，现在已经渗入到家庭管理里面去了，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就要已经就是就要改变过去的那些习惯，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在债务的问题上，它涉及到两方的利益，一个是债权人的利益，一个是负债方配偶的利益，那么这两方的利益如何平衡？我们一般呢是倾斜性的保护范围更大的那一方，不要让家庭矛盾呢影响到交易安全。但这次呢就是180度大转弯，体现国家呢就保护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理念。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明确规定呢，首先给社会指引。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给社会一个指引，未来法律实施以后，那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证状态，必须要清晰这个规则，那么你就要事先做准备。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为法院裁判制定统一的规则，尽量呢就是不要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因为比较简单，实际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间的很多的债务，从现在来讲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所以那个还有一段时间。第三个意义呢，就是赋予了夫妻独立人格，这个呢对促进夫妻关系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非常有意义。这个什么叫就是赋予了独立的人格？这个最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个呢，在家庭关系中，我们增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就人身关系里面呢加了一个家事决定权，有平等的家事决定权。这个规定的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们传统社会呢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女性呢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间呢，通常呢她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由丈夫对社会承担，也就是男性对社会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用的词呢都叫家事代理权，家事代理权，也就是说呢，我代我丈夫来实施这个行为。那么这次呢，法律呢把这个条文呢改成了家事决定权，也就是说呢，双方都有决定权，不需要商量，我不需要经过你同意，双方都有决定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非日常生活需要的举债，那么我们这回非常明确，对方有知情权和同意权。过去的债务之所以被负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需要告诉你，我生产经营，你懂吗？你不懂，我没必要让你知道。那么这回的立法呢，就是赋予了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人格。你无论你涉及到家庭共同的利益的话，任何一方都有知情权和同意权。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意义呢，就是由债权人举证。我们刚才讲，所有的债务，共同债务，它都是债权人举证，都是债权人举证。哪怕日常生活需要，也要有出示的证据。你要出示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现在的规则是有强化了债权人的风险意识。应该讲呢，从整体上来讲呢，很不方便，但是呢，对于避免未来出现纠纷，其实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总比之前我们讲实行时间推定规则的时候，债权人都没有欠条，没有欠条的话，那么就是到时候会很麻烦，在诉讼的时候。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

0: 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

0: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4: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7: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8: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

0: 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2: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2: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3: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5: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7: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

0: 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

0: 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0: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4: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

0: 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1: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5分钟用来发呆，
14: 10分钟用来赖床，
15: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16: 60分钟在 KTV 嘶吼。
17: 然而您却很少有一分钟
16: 留给他们。
18: 我一天天长大，
17: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幸福其实很简单。
19: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0: 你好，早上好。
19: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0: 坐吧，不客气。
19: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

0: 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3: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2: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3: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2: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3: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2: 啊，加减乘除？
3: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2: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4: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5: 吃大盘鸡泡椒凤爪感染禽流感，真的吗？管它真假，转。小区附近有氯气泄漏，不可能吧。哎，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我再加几句，专家建议紧急逃亡，转。紫菜是废旧塑料袋做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
6: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7: 文明上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做文明网民。
8: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和大家来聊聊他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谈到五代十国，那么它实际上是和唐代的藩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谈到唐代藩镇的格局，要谈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那可以说这是唐代的一个分水岭。在安史之乱之前的130年左右的时间，唐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是一个盛世，万国来朝。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从755年到907年，150多年的时间，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安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因为150年整个的时间比较复杂，所以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乱世啊。那么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不仅仅是唐，一直影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以及宋。那么谈到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向前追溯，追溯到唐代的兵制啊，就是府兵和募兵。而府兵制和募兵制呢，又要再向前追溯，追溯到隋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晚期的时间。那么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田制啊。我们知道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等等等等啊，租庸调制是税制啊。那么这里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个田制的变化是怎样的？那么田制的变化和安史之乱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点跟大家来说起。
1: 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光是在唐朝，在中国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史学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就对安史之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0: 嗯嗯，
1: 所以这也是跟日本学者有一些，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事件对唐史，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发生以后对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从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倒是倾向于觉得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
0: 哦，
1: 哎，它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是类似于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的是节度使，主要在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有打仗的问题，所以才要驻兵。驻兵以后呢，10个节度使大量的军队在西北和北边对付的呢，主要针对的是西北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南下。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统计从唐前期中宗高宗那时候开始出现藩镇，出现驻兵，这个所谓节度使出现以后，这些节度使的任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
1: 我们整个统计完大部分都是2-3年、3-4年，超过5年的任期的都比较少
0: 啊。节度使要轮换，
1: 轮换，
0: 嗯，
1: 就是他的任期是要更换，而且是要在住房上也要换，在任期上也有限制。安禄山一下从天宝年开始，在这个今天的北京，
0: 嗯，
1: 以北京为中心，然后兼任的呢就是鄞州。鄞州呢就是今天东北的辽阳，辽宁的曹阳。
0: 哦，
1: 曹阳 这两个地方主要针对的是东北的这些少数部族，他一当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呢，就当了将近十年，七八年、十来年。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久任，所谓的在任时间太长了，所以呢，给他提供了一些筹划谋反啊、巩固自己权力啊，这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要是三四年或者四五年就可以到期轮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0: 哦，那为什么到安禄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节度使出现了不轮换的情形呢？
1: 其实所谓的不轮换只有安禄山
0: 啊，只有
1: 安禄山，就是远远超出任期，干了这个将近十年，十年上下的这个，只有他一个人。
0: 哦，
1: 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特别讨论他，就是为什么唐玄宗就对他这么信任。
0: 嗯，
1: 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太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历史的发展到了这儿就一定会有一个叛乱发生。
0: 哦，
1: 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为什么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偶发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变化呢缠绕在一起了。
0: 嗯，
1: 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兵制的变化。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呢，主要是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呢，是一个身份性的兵制。
0: 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你一旦你比如18岁或者20岁，到了唐朝认为法定的这个成丁的年龄，成了丁了，他就可以挑一些人，他叫迁派或者点迁，点一些人，就是勒令你要当府兵。你一旦当了府兵以后呢，要到了你老年，到了比如55到60，你才可以摆脱这个府兵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期间，他实际上是用我们今天话是类似有一点终身兵制，虽然他你还没有到死，但是你要到老你才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永远有这个府兵制这样的身份，你在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仗，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从制度的设计来说，你是在家里是务农，所以它叫所谓的兵农合一，是这样一种体制。
0: 嗯，
1: 但是这样的体制有个缺点，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能长时间打仗，速战速决那比较好办，但是你这个战争是不以你意志为转，谁都不想打仗或者谁都想速战速决。
0: 嗯，
1: 但是当一旦战事陷入焦灼状态，那你府兵去那服兵役的时间就要长了。
0: 对，
1: 你烟藏藏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自己的农业劳动了。
0: 嗯，
1: 不能再同时两者兼顾了。在这个时候呢，哎，政府就开始就说，我就要招募一些人。在正经作战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府兵，大量的兵员是临时召集来的。这种招募是给报酬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战争当中，既有招募来的人，也有府兵，
0: 嗯，
1: 大家同时打仗，打完仗以后，那个没有完，而是变成了一个焦灼。特别是唐朝有时打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上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因为那个高原反应，他其实打不上，打到一定程度说打不动的时候，就双方就，但是他又不能退，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威胁仍然在，也没有给他打服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些募兵来的人呢，他因为是政府掏了钱雇他来的，
0: 嗯，
1: 所以他不用愁，又可以免除这个以前应该承担的国家的这些赋役，多少多少天以上就可以免了，
0: 嗯，
1: 同时呢还要给他另外一笔钱，
0: 嗯，这是拿工资的，
1: 拿工资了。府兵呢是我耗着这儿，但是呢你也没有给我钱，那就变成一个我就白白在这儿要不断的长期耗下去，
0: 嗯，
1: 这个事情是不可持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对这部分府兵也要出钱给他一些报酬，没有报酬的话，这个事情就
0: 对
1: 就没有办法使推进下去。
0: 嗯，
1: 但这里头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府兵呢又不打仗的时候呢，他可以不承担国家的所有的赋役。
0: 嗯，
1: 打仗的时候呢，一旦是超过那个时间，国家又要掏钱来给他工资。这样子国家就很不划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府兵制不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田制，
0: 对对，
1: 而是因为国家觉得这样的制度 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说军队的募兵招募来的兵，领这个薪酬工资的这个兵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就是后来就是府兵也募兵化，就是府兵也要国家要掏钱来养他。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有这个身份，政府怎么办呢？政府就缩短你身份的时间。以前比如说你成丁20岁，我就让你当府兵，到了60岁你才可以出军，所谓的没有这个身份了。我现在说你这个50岁就可以免掉这个身份了。
0: 嗯，
1: 在后面就是你只要从军当10年、15年，你的身份就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府兵的身份越来越弱化，以至于给他拿掉。
0: 嗯，
1: 这样的大家就全变成募兵了，就是都要政府来掏钱养，掏钱养兵。这个募兵呢就变成一个职业兵了，我就是打仗了。打仗一开始呢还是说你要定期的轮换，就回家探探亲的。假如说你住的离前线很远，比如现在在河西走廊那边打仗，你是这个家是河南河北这个，
0: 嗯，
1: 来回路上时间就很长，也很辛苦。
0: 对，
1: 后面政府就出措施，就是鼓励你长期在那儿，然后呢，鼓励你家口随军，就是你家属也可以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现了军队地方化的苗头。
0: 这样的话呢，本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老家是江苏、浙江、福建那边的，但是他要在西北去服役，他把家属全都搬到了这个西北那边，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1: 对对，
0: 本来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地域的兵，就变成了地方兵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又和这个节度使藩镇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就是你变成一个有固定防区，固定的人在那儿驻守。我们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地方，大概边疆有8到10个节度使，主要是北方、西北，其实也有西南、也南面。西南、南面都兵力不算多，而且这个节度使这个所谓的藩镇呢，并不算很多。大量的军队其实最主要军队是在北方和西北。
0: 嗯，
1: 这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藩镇。但是这个时候的藩镇，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呢，节度使只是一个军区的一个头。
0: 嗯。
1: 他对当地的行政方面影响非常小，他并不是一个军政合一。

0: 一的，它只是一个军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军人、军队发生了个地驻，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是八节度或者十节度，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固定化的、这样有固定防区的这样一些军队。
1: 那么您刚才提到哈，就安禄山之所以在北方那里哈，就是瀛州啊、范阳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和这个当时唐玄宗的太子有关系。那么，安禄山到底和唐玄宗的这个太子之位的这个争夺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就是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个宫廷之间这种斗争啊，这勾心斗角这样的这种细节，其实离我们现在太远，而且没有像这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档案性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从大体的分析，就是唐玄宗到开元末年的时候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从理论上说他需要有个接班人了，这就是要找太子。但是这个太子和皇帝，中国古代史上在帝制时代、王朝时代，虽然是亲父子，但是从来都是有句俗话叫做"太子难当"，太难了。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太子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皇帝也担心，太子呢也着急，人之常情啊。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在开元22、23年，就是开元末年的时候，就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是这个太子要因此接党啦，怎么怎么样。所以这样出来以后，唐玄宗在很短时间之内，不光换了太子，同时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杀了三个儿子。
1: 哦。
0: 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很宠幸那个武惠妃，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太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唐玄宗把这个原来太子干掉、杀掉，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也受牵连，也杀掉以后，他也没有立武惠妃，就是他很宠幸、很喜欢的武惠妃的儿子来当太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出现李亨，就是唐肃宗立为太子的事情。
1: 哦，对，李亨。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安禄山事迹，就是有一个小薄册子这个材料里头，他就讲。这个安禄山从范阳到了朝廷里，就跟类似于我们今天述职一样的这个回来朝廷了。回朝廷以后，他就很信任他，而且要表现出我对你的宠幸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哎，见见太子。这个安禄山说我是胡人，我哪懂什么太子？就不拜太子，就是要表达自己忠心。我忠心耿耿啊，我只认你啊。太子我不认啊，
1: 只认皇帝。
0: 哎。这一下，这个唐玄宗就很高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分析到这么细，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分析，是不是真是那样？我觉得从人性、从心理上说，我觉得这是导致他宠幸安禄山，而他让安禄山任期很长的一个很最重要的原因。在这以前呢，像陈寅恪他们。写文章说为什么信任安禄山，是因为安禄山自己的胡人的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就是他既是胡人又能说这个当时的各种胡语，所以跟边疆那些少数民族啊操胡语这些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只要信任他是因为让他稳定东北北方东北这个形势。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资质或者有这样可能的人
1: 不止
0: 不是他一个人啊，
1: 对对，
0: 而且如果你要3、5年、3、4年、4、5年换，你一定会想到，快到我就要培养一个可以接他班的那个人，他不至于说就完全离了他就不行了，
1: 对，
0: 不是这样。
1: 那即便是唐玄宗对太子有猜忌，那和安禄山的造反有必然关系吗？
0: 他就是为他造反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安禄山很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呢就不让他轮换，长期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北京这附近一干干了快10年，这样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经营就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久任的机会，可能开始他也没有说是我就要造反，干着干着干着自己的野心也在不断的膨胀，其实所以就开始就包括有一些突厥的这种信仰啊，利用个胡人商人的这种关系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唐玄宗及时的把他调换， 你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而且他也是因为

0: 受到这样格外的宠幸以后，刺激了他的野心了。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我是这样来
1: 对，
0: 理
1: 其实
0: 解
1: 我
0: 这
1: 一
0: 件
1: 直
0: 事
1: 有一
0: 情。
1: 个问题啊，您看安禄山他虽然在这个北边的藩镇哈，他有很高的威望，而且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他也有这样的野心，也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当时整个大唐帝国啊，幅员辽阔，即便安禄山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基础，让他来造反，他能够去攻陷整个大唐帝国吗？他能够有实力建立起他的一个帝国吗？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哎，这就是紧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就在安史之乱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起兵以后，沿着这个基本上今天的京广线来走，打下洛阳，然后到了潼关，然后打进西安，就潼关其实败了以后，唐玄宗就跑了，他儿子也趁机脱离了他，就往今天宁夏那跑了，长安城就陷落了，就是被他们控制了。就在这个期间，据说安禄山始终没有进入过长安。这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也说他对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有一个考辨，他就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也倾向于相信安禄山没有进长安，就是他的目的大概也并不是要把唐朝给灭了，他大概就是要以进为退，或者以攻为守，就是要控制河北，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就要割据河北，我就在这一块控制住就可以了。
1: 就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
0: 他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并不是要取代唐朝或者把唐朝整个灭掉，然后自己他就是想占着这个所谓的当时的河北，就是指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这一大块。他就想控制这一块，在这个地方当个土皇帝。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
14: 昨日饮酒过度，
15: 醉我没醉，
14: 沉醉不知归路。意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6: 注射器，
14: 抢救，抢救！
16: 高压电击，纱布。
17: 老公，
14: 亲人，
17: 老公，
14: 眼泪无数。
1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9: 幸好是做梦啊。
2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21: 看啊，人们都不把垃圾扔到我的肚子里，每天都吃不饱。
22: 我更惨，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对我拳脚相加，昨晚刚被人打了个粉碎性骨折。
23: 嗨，我在湖滨街的哥们才叫惨，上个礼拜被人拐卖了，至今还生死未卜，正在交通音乐台办寻物启事呢。
5: 带垃圾桶，做文明市民。
2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

0: 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高音是音乐术语，是指真声的一种歌唱方法。高音永远是歌唱中的核心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歌唱者有没有实力。华语流行乐坛向来不缺少好的高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这些鲜明特质一方面包括声音的穿透力度以及感染度，同时要让听歌的人感觉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就为各位来整理几位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男高音代表作的歌曲，超级好听的高音歌曲的推荐。不知道推荐完了之后，这些歌曲也是否在你的收藏歌单当中呢？首先说到第一首歌，就是《死了都要爱》。阿信的声音是令人惊艳的，带着一种极深极广的穿透力，他在呐喊当中带着真情的深沉和发自内心的反省，没有狂妄的叫嚣，也没有愤怒的呐喊，而信的唱腔当中真假音自然漂亮的转换，轻而易举地将情绪的转换扩散开来，一股强烈的情绪感染魔力植入人心，让所有听过信声音的人都会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高音的代表作的男歌手就是张雨生。作为一个音乐才子，张雨生一直在理想与市场之间进行着一场拔河比赛，可是正因为这样，反而令他激发出了更多的创作火花。在他的歌曲当中，一首极为流行化的《大海》更是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代表意义。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嗓音、他的才华还有他的狂妄都令人无法忘怀，这是大家公认的。

华流行歌坛当中男高音代表作张杰《这就是爱》。张杰素以高音见长，中音动人，低音悦耳，音域控制力强，舞台风格全面多变，与不同的国家的一流音乐人的多次合作，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爵士风格的标签，更积累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高传唱度的作品，英文歌更是一绝，现场唱功呢也真的是音响检验师之称，更是各类眼光苛刻的主流乐评人心中的 Live 级别的唱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华语流行歌坛男高音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杨培安，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这首《我相信》。被包晓松称作为高龄新人的杨培安，英语横跨三个八度，铁肺王子、高音之神是歌迷给他的称号。第一次去听杨培安唱歌，你会很轻易地被他音乐当中所包含的那种力量所震撼，不仅仅是高音，那种对歌曲深层次情感的诠释也是一般新人所不能企及的。36岁才出道的杨培安，生活的历练使他变得低调温和，而对于音乐的坚持却是始终未变。

而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位要和各位说到的华语流行歌坛男高音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孙楠。我们要说到的代表作呢，就是《不见不散》。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现有的位置上，都在不断地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突破口，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更是如此。虽然说已经是稳坐内地一号男歌手的宝座，孙楠依然在不断地为音乐而努力着。所以说，在他的新专辑的音乐表情当中，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孙楠。孙楠的嗓子好是出了名的，在各类演出当中，他经常会即兴的秀一下自己的高音，而他也正是用松弛和自如、豪迈与通透的高音，在向我们证实他的唱功的毋庸置疑。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清晨，浙江舟山群岛的渔民们迎着初升朝阳的第一缕光芒撒下渔网。此时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刚出生不久的小羊还沉醉于甜甜的梦乡。10月，银装素裹的大兴安岭又洋洋洒洒地飘起了鹅毛大雪，而这个季节的海南三亚，孩子们在沙滩上赤脚奔跑，欢笑声伴随海风飘扬，丈量空间的长度，换取时间的厚度。
2: 中国有多美，旅行告诉你。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

0: 我吃饭。
1: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6: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7: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8: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9: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7: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0: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3: 昨天国家
12: 扩大，
11: 发新生
1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关于食育教育的研学，这些年呢很受孩子和家长的喜欢。今天呢，我们邀请一位食品专业出身的博士张杰，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农科院唯一一位科研人员全职做科普工作。他秉持食享人生的理念，致力于向青少年推进好好吃饭的核心生活方式，倡导食动平衡。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关于食品营养的科普教育。欢迎张杰老师，您好。
16: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5: 刚才我说到张杰老师的一些身份哈，其实有这么多个标签，生活中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别人眼中的少儿喂养达人，同时我还关注您是农科院唯一一个科研人员全职来做科普工作的。
16: 没错。
15: 这么多个标签当中，我想问问您最喜欢哪一个？
16: 这么多标签里，我最喜欢的是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对，您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无论是我去讲课，
15: 哎，
16: 还是策划活动，包括也是出版一些图书呀，或者做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所有的形式都是将所有科研成果以及自身的体证转化为公众所得，是在做科普。我的目标就是让公众捞着实惠，这是我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也是我最喜欢的标签，
15: 能够让更多人受益。
16: 对
15: 对，所以才走上了这条路。
16: 我觉得吃这事儿呢，相比较航天科技呀、人工智能呀，其实别的呢，它是主打一个科技前沿，而吃饭的科普恰巧是一个以退为攻的一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在人性的基础上，大的知识框架上的一个开放性的领域。对，它不应该是我刚开始做的就是中规中矩、数据化和标准化的一个事儿。所以食享人生由此而来。结合我的观察，就说它应该是大框架的，具体的呢应该我们让公众知道食物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被食物影响什么，而且有一个识别食品加工科技的慧眼。对，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无论是我们在喂养这个少儿，或者是自身的养生，它都不是教条的，它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下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15: 叫食享人生，食物的食，享受的享，希望大家通过美食，通过饮食，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我们的人生。
16: 对，
15: 这是您提出的第一个这个理念，还有第二个叫做食动平衡。
16: 对，
15: 这个人群后来您聚焦在了青少年。
16: 对，
15: 那为什么主要聚焦在青少年？是不是也跟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关系啊？
16: 两个孩子的母亲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讲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有一次跟一群这个音乐大咖老师们一起吃饭
15: 啊，
16: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60岁左右了。对，然后点菜是吃火锅哈、啊，点菜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说，他们说 痛风高不高，其他人说高，豆腐吃不吃，吃。所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框架去传递之外，在细节上落实的话，我对面对青少年人群，我是希望能种下一个种子，他有时间，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这种习惯，可能还需要这种成长，有机会让他慢慢慢慢慢的成长，然后来改变他。对，
2: 就我们老说，比如说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比喻成一棵正在成长的树哈，比如这个地方他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再想给他去硬掰过来，你有可能方法真的很少，或者效果不好，也可能就得拿大剪子咔咔往下剪。
16: 对，
2: 这个时候就会很疼，感觉不是很柔性的那种啊。
16: 没错，
2: 但如果这个小树苗我们在一开始长的时候我们就用心去浇灌它，然后给它塑形啊，让它慢慢慢慢能够这个长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不需要后面的那种阵痛了。所以张杰老师是想再把这个种子种在青少年的心里。
16: 对，
2: 但这个我听起来难度不小啊。为什么？因为青少年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那最后根儿还是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是谁呢？还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
16: 是
2: 对吧？所以最后落到点还是一个家庭共同来参与这件事情。
16: 其实是这样，主要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家长在做这些事儿。对，所以其实我的科普的场景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亲子课堂，对，有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听，然后改变这个理念，或者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知识观念，同时呢，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比如说每天我会讲一些食品膳食营养，是让他理解学校给他的餐食的营养科学性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在某一餐后长时间的改变，那么其实可以给孩子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包括其实家长每次都会问你想吃什么呀，或者怎么样呀，对，而且家长其实是比较容易能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些想法的，
2: 就让孩子变成主导，
16: 对，让去影响到整个家庭，是这样子。
2: 就我们以往会认为是父母给我们准备什么我们吃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家里好像越来越少，你想吃什么，如果这个孩子说妈妈我想吃炸鸡可乐，哎呀，你说你明明知道不好，但是
16: 又不忍心
2: 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哈。所以我们多希望孩子说，哎，妈妈我想吃，哎，比如说是我想吃一些粗粮，我想吃玉米，想吃红薯啊，喝点热乎粥什么的。
16: 对，我们还真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粮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吃主食。对，其实主食就分一个这个精米白面，还有一些这个粗粮杂粮，叫什么叫全谷物，对吧？哎，有的孩子就会跟家里说，妈妈晚餐的时候你少吃半拉馒头，你给我整点玉米。哎，对，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这样，然后通过孩子去转变。
2: 你看这一点特别好。所以张杰老师，您重点科普发力的方向就是学校，还有包括社区，
16: 没错
2: 啊，甚至还有田间地头，有一些农业园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看您的朋友圈里头也介绍哈，说比如说去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课，说这个什么叫针尖对麦芒。您别说，真的，我身边有跟我同龄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发了个朋友圈，我明明拍的是一片这个麦田，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咱吃的大米吗？
16: 对，小麦和水稻其实外行也是很难分的，
2: 很难分的啊。
16: 对，
2: 我当时我想，哎，算了，就他说啥是啥吧。就确实是，可能很多孩子哈，虽然大家说鼓励让现在有条件了多亲近自然，让孩子去认识一身，咱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是也很难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了解这些谷物、这些农作物它是怎么来的。您在课堂上真的会给他们展示麦芒吗？就是麦子是什么样啊，然后给他们怎么讲，孩子们感兴趣吗？
16: 对，其实主持人一听主持人这个经验哈，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这个
2: 有生活
16: 的这个经验。对，我就是您说的这个我都给孩子做。确实，其实最早为什么说吃这个事儿重要呢？因为热爱吃他就对生活有热情。你引导他对膳食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的来源呀，它本身的一个关注，也其实是引导他对生活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上节课去讲那个，就是这个叫营养特工队主食粮食有话说的时候，我专门呢，之前呢，因为您知道农科院，中国农科院三环有个最贵的这个麦田地嘛，我在里面就采了不同的品种。其实有芒的，还有没有芒的。哎，对，然后下午嘛，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我去海淀公园刚好种那个水稻，然后我又拔了一个杂草，因为他们其实是禾本科和一些狗尾鼠呀，那个就是说一些杂草，他们具有相同的一些起源的。对，我就拿过去让他们去区分，让他们去认。
2: 长得像吗？我也挺好奇的。
16: 如果是水稻的这个苗跟这个杂草，因为它有亲缘关系，一般的人是认不出来的。
2: 哦，
16: 对，
2: 就是外行很难分辨。
16: 很难分辨，对。
2: 嗯嗯，
16: 然后包括呢，在 PPT 上呢，我也让他们猜，就是苗的时候是韭菜呢，还是葱呢，还是水稻呢，还是小麦呢？因为我经常听见就路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的时候说，妈妈，这有好多韭菜。
2: 孩子也很天真哈，因为我们家吃饺子就是吃的是韭菜，就长这样啊。
16: 是，
2: 嗯，
16: 所以其实整个的话，除了理念之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食物，包括动手的，你比如说会让他们去认识面筋，
2: 嗯，
16: 什么叫面筋？就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粉发生了化学反应，
2: 嗯，
16: 才会生成这个面筋。然后面筋它的特征是什么，
2: 嗯，
16: 其实是把讲座动手还有讨论这个融在一体的，是希望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
2: 嗯，你看其实孩子我觉得他们天生会有对这些不熟悉的东西好奇的这个愿望。你比如说大家都有这种场景哈，就是我们在家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孩子都会上手想来掺和掺和。
16: 没错，
2: 你有时候给他扔个面团他能玩半天，捏个这捏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培养孩子兴趣，然后跟他们聊天，教他们哎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有这么一个过程。一旦让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了，其实就是在他心里种下一个哦，原来饮食跟我关系这么密切，我每天都离不开它。大家说谁不会吃啊，您说您今天吃了吗？哎，老百姓不是老说您吃了吗？第一句话先问这个，就足以见得吃很重要，但它又非常隐形，因为大家觉得我一日三餐，我每天都在吃，谁还不会吃啊？
16: 没错。
2: 但是细细想想，可能有的时候吃和吃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张杰老师说了，您在学校的课堂里就把这些能动手、能参与，然后用这种互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体验的方式，哎，让他们激发兴趣，然后能够感受到吃的重要性。
16: 对
2: 这件事儿做的有成就感吗？
16: 特别有成就感。
2: 嗯，
16: 比如说有个学校哈，包括有些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这个馒头这个发酵，他其实你看我们发酵过了呀，或者什么的，它会酸呀，
2: 嗯，
16: 或者本身发酵它会有略带酸的这个，就是这个味道。
2: 嗯嗯，
16: 对，有的孩子会说这个坏了。
2: 哦，
16: 对，但是你通过这个发酵过程的展示，让他去参与之后，他会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碱大一点的，有的人酸，它其实是正常的。
2: 嗯，
16: 所以他融入其中的话，他就会更容易跟食物发生这个链接。
2: 哎，为什么他们家蒸的馒头比我们家的好吃呢？这可能跟这个发面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10: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1: 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11: 发新生，
14: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代人，你说上一代妈妈们还会烙个饼啊，对吧，做个糖饼，弄个馅儿饼啊，发面饼、死面饼啊，可能到了80、90甚至00后，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做这种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儿啊。
16: 是，对，你看我们家现在馒头、面条，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
2: 嗯，
16: 本来就擅长这个碳水，但是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做。
2: 嗯，
16: 但我可能还是有一厢情愿的。为什么说种一个种子？就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他都能会想到这个中国膳食，这个传统膳食，他能带来的一些慰藉，或者一些情绪的一些抒发。
2: 嗯，对，这是一种乡情在里面。
16: 没错
2: 啊，这也跟我们看一些美食的这个纪录片啊，一说这个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这种美食，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16: 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2: 对，所以这是在学校的一些工作。除了去学校，您还走进社区和农业园区了。那其实我还看到就是您在走进学校这一块儿，不光是说上一堂两堂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叫做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还有呢，这是走进来啊，走到学校，还有一个走出去，就走到了我们的农业园区。比如在咱们的密云，有1.8万亩的一个有机生态农场，您和那里呢这个连接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技实践教育联盟。这个进学堂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课程体系已经建起来了。那这个去农场都干点啥？我们是也是要组织孩子们可以去做一些 农业的体验的这种研学吗？
16: 是的，其实科普呢，尤其是这个吃这事儿，它不仅是有理念，它还你必须得就是吃到嘴里。
2: 嗯，
16: 对，所以其实食欲的一般最古老的是，就是说最传统的概念是我们要去亲身的去体验去实践。
2: 嗯，
16: 所以其实这个1.8万亩的这个密云的有机生态农场呢，是我们加工所跟这个汇源果汁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一起联合起来对于孩子这个研学基地的一个建立。
2: 嗯嗯，
16: 也就是在那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整个打通一个实践的场景，从种植到养殖到加工然后到营养，也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儿的每一顿饭呢，他可以从摘到做，因为我们有那种土的那种，我们叫做土的那种那个窑，
2: 可以烤面包之类的。
16: 哎，对，然后包括呢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这些根据孩子的这些现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成分测定是等等，其实是把他们落到实处，就是这个生态实践基地呢，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环节。
2: 这也是咱们所里头其实跟密云这边包括跟汇源这边是有一个合作。
16: 嗯，是的。
2: 然后也目标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真的从更早的源头，比如从种植参与到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来，能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16: 对，曾经我们就带孩子在密云就种过小麦。
2: 嗯，
16: 对，就相当于把这个落到实处。
2: 在这个做科普当中哈，不光是只讲，我们还得做这么一个事情。
6: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播客。
2: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膳食当中，大家用到的这个食材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碳水的问题还有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水果蔬菜，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就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对于饮食的一些困惑，也搞得很多人非常的焦虑啊。你比如说是说这个碳水吃多了胖啊，这个能量高啊，所以你要断碳水啊，什么生酮饮食，就是各种各样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些概念也好，然后这些教大家怎么吃也好，层出不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一问张杰老师哈，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一直研究的这个专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就是经常会被大众捕捉到的一些或正确或错误的饮食观念，就是层出不穷的出来，大家有的时候很难去分辨。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专职做科普，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呦这个责任真的还挺重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6: 主持人刚说的，其实因为吃这个事儿好像谁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来，
2: 哎，
16: 但其实有很多它是有时偏颇的。
2: 嗯，
16: 对，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是对个别问题会有一些回馈。
2: 嗯，
16: 对，你比如说这个食品中的这个，我们经常妈妈们会说哎这个碳水胖什么的。
2: 嗯，
16: 但是很多孩子不长个不长这个就身体不壮特别瘦，就是因为碳水的摄入太低了。
2: 哦，
16: 因为我们会过度认为蛋白对这个比如说脑容量啊智商啊这些东西会影响很大。
2: 嗯，
16: 然后碳水被妖魔化了。
2: 嗯，
16: 但是对于成人来说，因为你代谢比较低，你是已经成型的。
2: 嗯，
16: 但对孩子来说呢，其实很多碳水不足的，你说喝粥，基本上有些家庭不喝粥，或者碳水摄入特别低的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受到一定的限制。
2: 你看
16: 会有这样的一些。
2: 对，我们老以成人的观点认为，比如成人说哎呀现在这种三高就是说健就富贵病啊多，所以就认为哎呀吃碳水呀吃能量高的不好，但恰恰忽略了青少年正是需要能量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张杰老师发现生活当中很多家长有这种问题啊。
16: 对，所以不仅如此，就是相似的问题有很多。就是说会走偏。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国膳食加工科技与文化第一课，我们就会讲的是膳食进化史。
2: 嗯，
16: 我们会给孩子传递或者家庭去传递我们为什么现在吃的这些要求我们吃的这些是10000多年或者更早这么更长时间是进化而来的。
2: 嗯，
16: 食物和你是一个适应的关系。
2: 嗯，
16: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要种类丰富。
2: 嗯，
16: 然后比例合适。
2: 哦，
16: 对，就这个的话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但是大框框你要知道。
2: 嗯，
16: 但凡你要是走偏了不符合这个种类丰富，你比如说这个少太少那个太多，它肯定不符合人类这个进化。你说我想改变，那在我们某一代人 身上，其实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单薄。
2: 嗯，
16: 你比如说生酮饮食，就这个，它其实最早呢，它是用作这种神经系统病的一个治疗。
2: 嗯，
16: 你比如癫痫的发作呀，或者其他的，会发现碳水摄入过多的话，它会促进它的发作。
2: 嗯，
16: 所以会让它降低这个就是碳水，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2: 嗯，
16: 但是成为我们就快速瘦身或者减重的一个。好像看似是捷径，其实绕了远，因为你会牺牲很多东西在里面。
2: 嗯，
16: 对，所以我们就把膳食进化史这个理念告诉大家。对，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体系的最初和最终，比如说我的健康我做主，就是说的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怎么去做最好的自己。
2: 嗯，你看张杰老师说了，有时候你觉得是个捷径，但其实恰恰走了一个远路，或者说得不偿失。其实隔三差五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吃和这个体重这事儿它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需要减重的人群，就也可能你不是医学指征上需要减重的，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重，都恨不得想减点重，于是就会有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生酮饮食啊，也会有之前说到的司美格鲁肽，本来用来降糖的这个药物哈，被用作了瘦身。当然它在医学这个批准范围之内，如果你真的需要减重，医生指导你用是可以的。但是往往有一些人他会自行说我需要瘦身然后来用，那其实这是一个看似捷径但反而也是走远路的事情。
16: 对，在这样的事儿上呢，吃这样的事儿的这种事儿还是挺多的。
2: 嗯，
16: 因为其实就是重量这个事儿呢，就是作为女性咱们都挺了解的，就对自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嗯，
16: 就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2: 嗯，
16: 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减重的这个影响到这个情绪呀，包括这个整体上的各个方面，
2: 嗯，
16: 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
2: 嗯，
16: 所以我每次去就是在讲座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倡导的这个均衡。
2: 哎，
16: 就是均衡，而且你要感受，要自身的一个感受，无论这事儿是谁说的，你只要吃完或者这个事儿你试完之后你发现你自己不舒服，那这个事儿不适合。
2: 想给这个孩子们弄一个主心骨，我把它立在这儿啊，我通过我的这个课程体系，我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什么，我们跟食物之间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我们的身体可能它有自己的需要。
16: 对，
2: 对吧，我们不能只一味的听从外界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可能一个成年人对一个青少年，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青少年，一个女孩子可能说了一句话，也可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会觉得哦，我胖了我不好看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
16: 很
2: 在意，很
16: 敏感的，
2: 对，很在意这一点。嗯，也可能我们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她会就觉得哦，我不能胖，我一定要瘦，那这个时候她有可能没有正确的知识，
16: 会有极端的做法。
2: 对，就会有很多极端的这种问题出现。嗯，这也是我们成年人不想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您做这事儿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当然也很有挑战。
16: 是
2: 啊，那这个效果又自己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杆秤，就是我这个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才是满意的，我才觉得我可以给自己打一个比较好的分数。嗯
16: 嗯，这个呢其实主持人就问到这个直击心灵啊，就这事儿其实它没有尽头。
2: 嗯，
16: 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2: 嗯，
16: 因为其实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这些不断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引
2: 出来。
16: 对。
2: 嗯，
16: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说正确的事儿就可以了。
2: 嗯，
16: 但是你要说真有没有什么一个截止时间啊，或者有什么成绩呢，就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在路上，然后就是刚刚开始。
2: 嗯，
16: 所以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预期。
2: 嗯，但是我听出来您的意思就是这事儿无止境，要一直做下去。而且在 Q 到之前您说到的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也看到了生活当中很多问题，而且大家确实需要，所以要把大家需要的东西传出去。我为什么说大家需要，因为我也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位母亲。
16: 嗯，
2: 我有三个孩子。
16: 啊，好羡慕你哦。
2: 有很多人会说那你养到第三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手拿板钻，就是轻车熟路了。我发现不是，我养到第三个孩子我可能还是会有焦虑，包括我因为我第三个孩子刚刚七个月嘛，现在还是在母乳加辅食的阶段。我在那个孕妈群，我们有一个前后脚一块生孩子的这个群里头，我看到经常有一些新手妈妈会不断的发出问题。她比如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孩子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不消化了，她怎么已经8到10天没有排便了，就是孩子一丁点小小的这个变化都牵
16: 焦虑，
2: 对，牵动着妈妈的神经，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往往苦于啊、哦，我怎么不是学营养的呀，我怎么没有这种专业知识啊，然后临时抱佛脚，但是又不知道哪些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有这种需求，那有这种强烈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我不知道您对于在养孩子这件事上仍然有焦虑的，像我这样养到第三个还在焦虑的父母，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您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6: 首先呢，我们有一句老话哈，可能比较糙，叫一个猴一个拴法，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对，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首先妈妈要放下焦虑。对，这个焦虑就是往往焦虑会引起太用力。你妄动还不如不动。因为你需要时间去观察。
1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7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敞开胸怀，开放的新疆活力涌动；
1: 新疆高校推进三北工程建设，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
1: 新疆铁路年内货运发送量突破2亿吨。
2: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再添新用途，即日起可提取用于疆内自住住房装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从实际出发，抓好对外开放工作。牢记嘱托，新疆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五年来，通过战略赋能、制度创新、产业集聚、环境优化，实现外贸规模稳步增长、主体丰富多元、结构持续优化，奋力书写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篇章。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号都市联运品牌班列以日均2列以上的发运频次，带着中国好物驶向中亚欧洲。近日，今年的天山号班列已开行超770列，超去年全年发运量。新疆联汇通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海涛：
4: 现在有全程10课表班列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有捷海联运线路到欧洲和广西、河北、湖北等省市，都形成了接续班列线路，让我们的集货成本更低，客源更广了。
3: 陆港区把改革创新贯穿开放全链条，铁路快通、属地直通等便利举措落地实施， TIR 集结中心、跨境电商公共清关中心等平台从无到有，陆港区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协同发展。五年来，陆港区年均班列开行量占全疆开行总量的80%以上，累计发运国际货运车辆近2.7万辆，集聚市场主体超4400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与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陆港服务局负责人钟和花：
5: 这五年，我们推动中欧班列发运提质增效，全面提升都市联运水平，持续完善综合服务能力，基本形成物流加贸易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3: 如今，新疆向西开放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连续6年突破1万列大关。今年一至8月，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超12500列，同比增长5.3%，进出口过货量超2500万吨，同比增长8.2%。通行量的连年攀升，得益于智慧口岸建设的纵深推进。在阿拉山口口岸，通过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和铁路综合查验场并联作业改革，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20%。新疆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杨亚杰：
6: 单证的申报、查验、放行环节基本只用跑一次，物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年均业务增长了近20%。
3: 今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迈入提质增效、协同共进的关键之年。眼下，喀什片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喀什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实现稳定运营，目前产值已超7000万元。阳光板、耐力板、瓦楞板等产品批量发往中亚欧洲市场， 他是新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际运营部经理凯迪日耶艾利。
7: 区域优势加上自贸区、中保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打通完整的跨境贸易。今年我们有信心产值破亿元。
3: 在开放浪潮中奋级争先，新疆的区位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今年六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27个国家设立专属展区，境外参展客商超2000名，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新疆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5年来，新疆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目前，新疆拥有14类56个国家级重点开放平台，19个对外开放口岸，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5年来，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跨越4个1000亿元台阶，2025年达5203.7亿元，增速居全国第一位。今年1至8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到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开拓奋进动能澎湃。今日新疆正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勇担重要角色，持续高质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让向西开放的通道更畅，产业更实，红利更广。

0: 依法治污，大力实施冬病夏治一揽子治理措施，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联防联控，推动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攻坚，靶向精准施策，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结构减排，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牵住污染治理牛鼻子，深化工程减排，突出抓好一起一策治理项目，加快推动清洁能源取暖改造，提前谋划储备减排项目，夯实空气质量改善硬支撑。拓展管理减排，科学实施错峰生产，推动自备电厂使用下网电，加强扬尘污染管控，管住管好烟花爆竹，挖掘污染防治攻坚新空间。狠抓应急减排，预测预警要更加精准，应急响应要更加科学，区域联动要更加协同，打好重污染天气应对主动仗。要坚决抓好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逐项明确整改主体、目标、措施、实现，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要求，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要强化责任担当，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攻坚冲刺。要扛牢属地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从严执法监管，凝聚攻坚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守护蓝天白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会前，与会人员还深入工业企业、机动车检验机构、街道社区，围绕企业创 A 禁 B、移动源监管、烟花爆竹管控等重点领域工作成效进行观摩调研。克伊斯尔克尤木、万平等参加有关活动。
1: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高效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完善水资源科学调配体系，让大美新疆绿色根基更加深厚。新疆是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的主战区，截至目前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近6063万亩。2025年，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全年完成沙漠治理1376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至7500米不等。沙退绿增，多起来的不只是绿意，我区逐步探索出治沙与增收相结合的路子。沙生经济作物面积达1083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重点河湖生态补水与修复治理，连续27次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补水近110亿立方米。湿地保护同步推进，新增柴窝铺湖、那拉提两处自治区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全疆现有湿地总面积422.16万公顷，成为逾百万只候鸟的迁徙通道和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关键屏障。
0: 昨天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闻发布会。15五期间，我区将多措并举，推动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2: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呼提·热合曼介绍，15五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新疆15五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规划、新疆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以及各能源领域行动计划，推动能源资源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跃升至7亿吨标准煤以上。
3: 我们将加大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和增储上产的力度，优化煤炭生产开发布局，有序建设沙各荒清洁能源基地，推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提升西气东输、江煤外运、江电外送、通道输运能力，加强能源资源国际合作，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0: 15五期间，新疆将抢抓绿色低碳转型新机遇，统筹好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供给与消费关系，强化清洁能源高效供应保障能力。托库提热河曼，
1: 推动源网河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能源就近效纳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深入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制，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效纳责任，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0: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培育能源资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托胡提热河曼介绍，我区将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开展能源资源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
1: 推动化工、冶金、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延伸补强风电、光伏、储能、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链条，培育壮大氢能、酸锂等未来产业，推动新疆由资源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变。
2: 我们这五年，刘连志是土生土长的伊宁市六星街人，借着街区改造提升的东风，他盘活自家老旧院落，开办起独具锡伯族风情的特色民宿，见证了文旅发展带给老街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请听报道。
3: 同一双手，同一栋房子，五年，2021年，我在这个院子晒太阳；2026年，我在这个院子接订单。
4: 六星街其实2020年已经是4A级景区了，2022年的首批国家旅游级的这个休闲街区。但是在五年前呢，游客来这里也就是拍拍照、转转圈子，留不住人。2023年。景区开始提升改造，新增了5个大型停车场，1500多个停车位，巷道改成单行道，三环以内直接化为步行街，交通一顺，人也就愿意待了。

0: 2023年游客井喷式的增长，社区呢鼓励我们把这个闲置的房子改造成民宿。2024年5月1日，我家的民宿开业了，一个小院子，6间客房，10张床位，我和爱人、儿子一起打理。到年底一算吧，我这纯利润达到了7万多。让游客能久久留下来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5年的文化味更浓了。手风琴馆从原来的1000多平扩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平，手风琴从800多家增加到了1000多家，还有13支本土文艺表演队伍常态化的在街区里面开展演艺活动。以前呢，游客来就是拍拍照，现在能听一场手风琴，看一场演出，逛一个展馆。这几年，六星街的商户涨到了600多家，还有从全国14个省市过来创业者在这里开店，小日子过得是实实在在的在向上走。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但日子不一样了，生于此，长于此，我特别期待下一个5年。
1: 截至10月10号，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2.001亿吨，较去年提前12天突破2亿吨大关。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铁路部门持续跟踪33家战略客户，落实2.04亿吨年度协议运量，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公联运门道门物流服务，推动全品类货源开发，同时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普及化产品，常态化开行江鲜班列，稳定开行江棉外运班列，均衡组织粮食化肥外运，带动白货增量518.7万吨，同比增长19.7%。煤炭是铁路货运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加强大宗货物直达运输产品供给，完善集输运体系，建立铁路、煤矿、电厂三方合作模式，实施淡旺季量价互保，不断做大煤炭运量基本盘。两亿吨运量当中，江美外运量占8134.74万吨，同比增长11.7%。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

0: 险公司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副经理马强介绍，
1: 强化运力保障，提高江民外运规模，对战略装车点实施物流事业部直管模式，联合运输调度制定一站一方案，规范货源组织及上货、装车、取送、挂线等作业标准，共同推动方案快速落地见效。近期煤炭单日装车由7000辆增长至7800辆以上，全力推动煤炭运输公转铁、三转集，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大局。
2: 10月10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实施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中持续发挥市场监管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和企业创造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为扎实落实此次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知起情、疏起困、筑起墙活动实施方案，推动市场监管部门从坐等上门转变为主动下沉，建立健全精准化闭环式全覆盖的筑起服务机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席介绍，方案要求摸清经营底数，找准企业诉求，并打通堵点，进行闭环帮扶。
3: 我们将组建区地县三级的筑起服务队，建立企业服务台账，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座谈、行业问诊等方式，全面摸清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堵点。我们将把市场监管领域惠企政策梳理成政策明白卡，通过上门推送、分行业宣讲，推动政策直达快下，同时依托12315平台和扫码筑起等方式畅通诉求渠道，建立区地县三级企业诉求台账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企业的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今年以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提升经营主体准入准营便利度，有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扎实开展守护公平竞争专项行动，着力加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全覆盖开展智慧天山服务型活动，出台支持各转企若干扶持措施，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方案等系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106项负面清单全部嵌入登记注册系统，设立、变更、注销、迁移各转企实行一件事办理，实现压制一个工作日，跑动减少 76.6%。 新疆海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吕若平：
4: 有了政府部门的贴心帮扶，让我们敢投入、敢布局、敢拓展业务。作为民生供应链企业，我们也更有底气做好海虹园区的运营，带动入驻商户稳定经营，进一步做强冷链流通主业，为新疆经济发展贡献企业的一份力量。
5: 10月9号，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国家部委机关品鉴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当天下午，四辆满载新疆特色好物的快递车从乌鲁木齐有序驶出，前往北京。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守国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由顺丰速运负责产品运输、周转保障工作。
7: 我们依托顺丰全疆物流网络做好保障，通过空运、陆运方式全程跟进，守护产品品质。
6: 新疆名优地理标志产品进机关品鉴活动将通过线下品鉴推广与线上电商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展示新疆优质特色产品，扩大新疆好产品品牌的社会知名度。新疆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任新勇：
8: 本次承运的地理标志产品和特色产品有39种，主要有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阿勒泰羊、和田大枣等。通过该活动，不仅让优质特色产品更好地展示出去，也让江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走进更多大众视野。
2: 近日，24吨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顺利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这是园区首次落地冷冻南美白虾保税进口业务。请听报道。
9: 这批到港的厄瓜多尔冷冻南美白虾运抵园区后，在海关全程监管下完成冷链查验，并存入保税冷库。以前这类进口水产品大多需要经其他口岸完成清关缴税后再运抵新疆。到达嘉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铁道告诉记者，
10: 这次我们通过综保区直接先拉到乌鲁木齐暂时保税，通过我们销售的时候再去交关税和增值税。
9: 针对冷链货物对通关时效的高要求，武昌海关靠前对接企业，优化监管流程，保障货物高效合规入区存储。武昌海关监管三科科长郝康伟：
11: 设置绿色通道，专人专岗审核企业进口资质和通关单证，不断优化提前申报、7乘24小时预约通关等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即到即放，高效发运。
5: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油仙四兼用型棉花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项目在兵团进行实收测产，标志着这一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请听报道。
12: 在兵团第一师实团测产现场，专家组对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种植的300亩示范田随机选取5个样点进行测产，经现场实收称重折算，亩产籽棉603公斤，而且高产高蛋白特性表现突出。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源介绍，
13: 蛋白含量可以达到46.25，我们觉得这个品种具备了高蛋白和高产的油纤四兼用的性状。
12: 棉花是纤维油分蛋白兼用的重要经济作物，但油纤四综合利用优势尚未充分发挥。2024年，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针对我国缺少油纤四兼用型棉花新品种的难题开展试验研究。新塔棉7号以高产高蛋白优势被选为试验推广品种。项目集成应用了北斗导航、精量播种、干播施出、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栽培技术，实现了良种与良法的配套融合，为大面积高产提供了技术支撑。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谢宗明表示，通过3年田间观察，棉花品种高产突出，棉蛋白含量高，今年已在疆内示范种植3.1万亩，项目的试验成功将推动新疆棉花从纤维单一主产品升级为纤维棉籽2个主产品，进一步提升棉花产业效益竞争力。
13: 补偿大豆蛋白的不足，对棉籽蛋白产业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解决油品质的问题，饲料蛋白发展畜牧业和我们将来要提供人工保健用的蛋白，这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
2: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策，新增住房装修提取场景，拓宽公积金使用范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10月10号上午，记者在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天山区管理部看到，不少群众前来咨询办理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乌鲁木齐市民王明珠：
14: 非常的惠民，刚好我后期做一些装修业务可以用这个钱，能缓解一部分压力。
0: 此次落地的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自10月8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2年，适用对象为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适用范围仅限于职工位于新疆区内的自住住宅类住房。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表示，政策明确细化了提取额度、办理频次等核心标准。
15: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或者共有产权人仅限对同一套自住住房10年内各提取一次用于装修，可提取金额按照建筑面积的每平方1300元进行核算，且最高可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10万元。提醒大家，一套住房10年内只能申请一次，商铺、车位这些属于非住宅类型的不能办理这项业务。
0: 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红利直达刚需群众，本次新政清晰划定业务办理准入条件，明确合规办理情形与限制要求，进一步规范业务办理标准。王甜甜：
15: 符合下列3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可以办理。首先，申请人购买疆内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付之日或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之内办理。第二，申请人购买疆内再交易住房的，可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5年以内办理装修提取。第三，申请人持有疆内自住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0年以上的，可以办理装修提取。申请人和配偶不能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贴息贷款，有违规提取记录进入限期名单的，不能办理。
5: 昨天上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主办的2026推拿学术交流年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本次活动

0: 构建一个主旨会场加四个平行分会场的学术交流格局，多位国内顶尖专家做主旨报告，57位专家学者登台开展专题分享。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俊昌。
1: 研讨的议题广泛覆盖推拿标准建设与循证研究、数字推拿成果转化应用、青年人才培养等各个方向。大会共征集学术论文97篇，集中展示近年来国内推拿基础研究、临床实践、民族特色推拿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为后续学科科研与临床转化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0: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秘书长、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中心主任吴新全表示，此次推拿学术年会将推动新疆推拿技艺特色疗法传承创新，进一步助力新疆推拿学科高质量发展。
2: 新疆推拿事业发展的势头非常的好，不但要聚焦慢性康复的领域，还要向急症康复领域来进行扩散。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7度。
3: 阿勒泰晴，0到17度。
4: 塔城晴见多云，4到21度。
3: 伊宁多云，6到23度。
4: 伯乐多云，4到16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7到17度。
4: 奎屯晴转多云，4到19度。
3: 石河子晴转多云，3到19度。
4: 昌吉晴，6到19度。
3: 哈密晴，7到25度。
4: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8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10到25度。
4: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3度。
3: 阿图什多云，13到23度。
4: 喀什多云，13到24度。
3: 和田多云转晴，8到24度。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7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6: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5: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7: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8: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7: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8: 走，出发。
7: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9: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10: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11: 爷爷，伞歪了。
8: 没歪呀。
11: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8: 芳芳，淋到雨了吗？
11: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10: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8: 芳芳，伞歪了。
10: 没歪啊。
8: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10: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12: 喂，妈。
13: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2: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3: 你可别喝多了呀。
14: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5: 爸，怎么啦？
16: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5: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16: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4: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3: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2: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3: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2: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3: 好吧，
17: 知道了。
14: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8: 好累，
18: 哎，好烦，
19: 心情不错，
20: 有点低落。
2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2: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听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仰视而

自由，你有吗？下一首歌是吴青峰的，我看看都有谁选了啊。我记得的小小的小有选，对不对？还有三木有选，还有谁吗？回音收集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来自吴青峰的一首《回声收集员》。我想收集回声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会听到回声的又是什么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会有回声，所谓的这个回声也是余音绕梁，有余音的一定是心里边始终在回响啊。那个电影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当你的心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忘记，它只是藏在了某一个角落而已。这里是音乐加快堂，一起听歌。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有一种陪伴，而且是彼此陪伴。我同意，陪伴真的是最长情的告白。来听金文琪，陪伴。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刚刚在播歌曲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音乐加块糖的陪伴，其实作为我来说也特别感谢你们的陪伴。每次看到大家的名字还有小小的那个头像，就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好朋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嵩的灰色头像，刚好收到了那个小图标，那这首歌大概也知道了，是那个上线前的灰色头像，来自许嵩。
3: 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有人说这歌有年头了，哎，没错，想想看10年的专辑，那个时候我们还频繁的用 QQ 交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灰色头像，没有在线的标记，所以真的一切是在变啊。但是在不变当中的在变化当中的不变才很可贵。打开了 OYTQ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贺卡，同学录。可惜没有人能有那么遥远的聊天记录了吧，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字字句句都记得，只要记得那种感觉就好。这歌吧，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幼儿园，有一天下午午休的时候，就这首歌把我唤醒的，于是我也把它推荐给你们，把未来点亮。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听我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
2: 第三波收割的新田，这是你等来的自己吗？来自许军。

0: 哎，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7: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8: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8: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7: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8: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9: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10: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桌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2: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11: 上回书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这么个小人物，高俅高二，仗着球踢得好，又靠上了大人物宋朝天子宋徽宗皇上，开始青云直上，当上了殿帅府的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上任一开始想来个秋山震虎，结果赶巧了，发现呐，总教头王进是他的仇人。好嘛，上任的第一天他就来个官报私仇，大喊一声：王进，你敢藐视朝廷，该当何罪？给我拖下去，重责四十。哎呀，王进身体还不太好，要是真打四十大板子，那就得皮开肉绽呐，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要说王进这个总教头，人缘是相当不错，上下级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睦。那么这些官员一听说要处罚王进，这好些个官员都上去为他求情。太尉大人呐、今天是太尉您上任的好日子，可别让这殿帅府见了血呀，坏了您的心情，那可不吉利呀。 高俅这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再说一看这架势啊，给王进求情的人还真挺多。算了吧，找个台阶，哎，来个就坡下驴。好吧，看在众官员的面上，本官暂且饶了你。以后若再犯，我定会加重处罚。到了那个时候，我再看谁为你求情，本太尉一同治罪。后边这句话是给求情的那些官员听的，言外之意，你们呐，今后在我面前都得给我规矩点儿。掌握你们命运的是我这个踢球的高二。高太尉说着说着，把话锋一转：众位将官，我希望大家以后精诚团结，共同为朝廷效力，为皇上解忧。退下去吧。你要光听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就是个好官。其实啊，越是小人得势，他装得越像。王进和这些官员心里什么都明白，赶紧谢过了太尉，离开了殿帅府。再说王进回到家里边是闷闷不乐，家里边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病，回去怎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这事儿呢？不说还不行，说吧还怕母亲上火。嗨，婉转一点吧，回到家里边啊，唉声叹气。这世上的母亲都疼儿子，老娘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脸色不对。儿啊，朝中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娘啊，您呐就别打听了。不行啊，孩儿啊，怎么不让娘打听呢？娘心里惦着，娘就发现你回来，这脸色不好看。是不是朝中有的官员刁难你了？嗨，娘啊，我本不想跟您老人家说，既然您老问到这儿，

0: 这朝廷不是要乱套吗？
1: 看来老太太呀，很关心国家大事。
0: 孩子，这朝中咱们待不了了。娘啊，我也想这件事儿，可是咱不在朝中，咱上哪儿过日子去啊？别着急，孩子，再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老太太一说，王进心里边啊还挺高兴，自己老娘没上火，还给自己出主意。哎，娘啊，有了！听说呀，现在由于朝廷奸贼当道，好多地方都闹事儿了。王庆、田虎、江南还有方腊。听说山东那儿有个大水泡子，还有一些绿林好汉在那儿。不行，娘啊，我投他们去。就凭你儿子我一身的好武艺，我保谁，谁都得让我当大将军。哎呀，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些话呢？咱可不能往这上想啊。你爹一辈子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咱们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可是娘啊，咱再在高俅底下待着，咱只有死路一条啊！孩子，娘想起来了，当年你爹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延安牢中经略相公。咱投奔他去呀、
1: 在他手底下当一名大将军，照样，
0: 咱也能保大宋的江山呐、哎呀，娘，您说的对呀，咱就去延安，投奔老宋经略相公府，娘俩就把这个主意定下来了。
1: 这说走就走啊，事不宜迟。当时啊，娘俩就开始收拾包裹，当一回总教头，家里边也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什么金银首饰，还有一些银两，包吧包吧，裹吧裹吧，该用的东西都带一带。可是他手下呀，还有俩排军呢，排军就是勤务兵，得把他们俩支走啊。王进呐，就跟这俩排军说了。我老娘有病，明天呢，我们打算到孙枣门外那个药王庙去还个愿。哦，这俩排军听明白了。我说总教头，需要我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呀，今天晚上提前把猪头买好了，那叫贡品。明天一早啊，把那猪头摆好，把那香也预备好，我和我娘起早过去。哎，好吧，这俩排军就各自做准备去了。把这俩排军打发走了之后，王进呐，把马牵出来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他亲自把老娘扶上了马，来到了城门口。再说守城的这些门军，一看王总教头都是他们的老师，哪敢拦呢？哎，我说，总教头，这么晚了出城干什么去？几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城西姚家村儿，我娘就明儿个娶儿媳妇儿，今儿晚上我得把我娘送过去，当座堂客。好，好，好，我们给您开门，吱嘎嘎嘎，把大门就打开了。王进牵着马，领着老娘，就出城门了。出了城门之后，就加快了步伐，走老远了。王进领着老娘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这俩排军把猪头也摆好了，这香也都准备完了，在孙枣门外那药王庙就等上了。

左等也不来，右等还不来。哟，不说起早来吗？再说还有些别的上香的，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人，可是就是没有王进。咱总教头睡觉睡过点了，不能啊，咱总教头一直都很精神呢。虽然头些日身体不好，但是不碍大事啊。再说日头老高了，还是没见总教头王进的影儿。哎呦，这俩排军知道可能出事儿了，咱俩回去看看去吧。他俩呀赶快回到了王进的家，到那儿一瞧，呵，铁将军把门大门锁上了。哎呀，等着吧，又等了一下午，这时间可够长的了，还没影，不好。嘿，就去王进城里的一些亲属家找了一找，那上哪儿走去？这功夫啊，说不上走出多远了。这俩排军知道大事不妙，赶快第二天早晨来到了殿帅府，向高俅、高太尉做了禀报，说是王总教头失踪了。高俅、高太尉一听，什么？王生的儿子王进这总教头敢跑？你看他瞪着三角眼，气的那胡子一直撅的呀。本来那稀巴楞登那几根胡子就不怎么密实，这一撅的就像塞羊胡子一样，上下的来回撅的。赶快给我发下海捕文书，画影图形，一定要把王进王教头给我捉拿归案，把他抓到之后我定斩不饶。这海捕文书很快就发下去了。过了几天，各处回了信儿，说是根本就没发现这个总教头王进的去向。这功夫他冷静想了一下，80万禁军教头，100多个，不能没有一个头领啊。王进跑了，还得在这些教头里边选出个头啊。回到府中，他有一个心腹，是个虞侯，叫陆谦，叫过来了。这虞侯是个什么官职呢？那是殿帅府专门伺候殿帅的中下层军官，那官职跟现在的营团职干部差不多。官职虽然不大，但是你可别小瞧这个小官不大的人物啊，他是太尉身边的人呢，也都是溜须拍马舔屁股的。他看了看这陆虞侯，陆虞侯挺害怕。哎呦，这太尉大人把我叫来干什么呢？我说陆谦呐，今儿个殿帅府的事儿你听说了吧？这王进王总教头跑了，咱这80万禁军教头里边，你看看谁能担当总教头一职啊？大人呐，小的觉得应该选一个出类拔萃的。是啊，你看看这些教头里边谁的武功不在王进之下呢？要说朝中这些武将啊，比王进强的不多。不过呀，有两位。谁？一位啊，您请不动。大名府的御麒麟卢俊义，人家是啊，卢的员外，家里边那财宝有的是，根本不稀罕这职务。那你说，另一位呢？那位啊，现在就是80万禁军教头里的一员，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弟兄。他叫什么名字？他姓林，叫林冲，号称豹子头啊，是老将军林谦之子。
手使一杆枪，林家枪可名震天下呀。他和那卢大员外是一时之徒，受业于老恩师周同、周伯峰。哦，高俅这位虽说过去是个无赖，但是周同、周伯峰的名字他是如雷贯耳啊。这周同那是大宋朝有名的武术家呀，名扬四海。既然是周老先生的亲传弟子，那武功肯定不错，人品怎么样吧？回太尉，这人品呢、啊、没说的，忠厚老实，哎，而且呀、啊、还很厚道，脾气还不大，还不能背叛您，对您还能忠心耿耿。好吧，明儿个就让枢密院下一道令，把这个号称豹子头的林冲提上来做80万禁军的总教头。你看看高俅这权力大不大。高俅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可是心病还没除啊。王进这件事儿在他心里还埋着，他觉得王进是他一个祸根，怎么能尽快的把王进抓住呢？哎，要说这时候王进母子啊已经走到华阴地界。那么单说这天天色已经晚了，得找个地方住下。王进往远处一瞧，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灯亮，牵着马驮着他的老娘就奔这亮来了。到近前一看，呵，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能有个200-300户人家。他领着母亲就来到一个最大的庄户门前，啪啪啪轻轻这一叩门，这庄客就把大门吱嘎嘎打开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找谁？王进很客气的跟这庄客说了一句，我们娘俩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你们娘俩先在这等着，我得回去禀告一下我家老太公。功夫不大，这庄客就把老太公领来了。但见这位老太公年纪就在60岁上下，长得是慈眉善目，身穿灰色员外袍，足下蹬子一双软底的便鞋。这老人家看了看王进母子，心里边就觉得王进这个人气度不凡呐。王进迎上前来，老人家，小的我姓张，东京汴梁人士，做小本生意赔了，跟我老娘要去延安府投亲，没想到错过了住宿的时间，想在此借住一个晚上。我们这儿叫史家村，我是这里的太公，你们母子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住一个晚上吧。王进母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史太公的家。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史太公就发现这娘俩怎么不起床啊，他就来到王进住这房间，梆梆梆扣了扣门。我说官人呐，时候不早了，该赶路了。这功夫啊，王进把门一推，由他里边出来了。史太公一瞧王进是面容憔悴，两眼通红，甭问，一晚上没睡觉。哎呀，史太公，我老娘一路上颠簸劳累，
昨天晚上心痛病犯了。既然如此，官人呐，你就不要着急了，叫你老母亲在老夫的庄上住上几天。老夫我这有个治心痛病的药方，我安排庄客去县里抓点药给你老娘煎了吃。哎呀，老太公，我们非亲非故就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让我怎么报答您老人家呢？哎，不必客气，客官呐，这人出门在外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啊，你们母子二人就在这安心多休养几日，那就多谢老人家。再说王进的母亲服了老太公的药之后，这病情渐渐的就好转了，又住了六七天，他母亲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大碍了。这一天王进要离开史家庄，收拾好行囊到后院去牵马，可是这时候发现一个小空场，那架上摆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呀，十八般兵器是样样都有。这场子中央有一个小伙子，他上上下下这一打量，但见这小伙子年龄也就在20来岁，正青春，身高70，好精神，看面色白中润如冠玉赛人盆，二眉长是斜入鬓，一双俊眼照白针，准头正，耳垂轮四方口衬朱裙，头上戴着5升金，上身赤膊9条青龙纹满身，下是穿着灯笼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燕云靴，这燕云靴上还绣着一朵彩云。小伙子在练一根棍棒，把这棍棒耍得就像风车似的，非常漂亮。王进那是练武之人呐，看这小伙子练武，无意当中就说出一句话，没想到这小伙子听完这句话，举着大棒子要跟王进玩命。

0: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离开后我们能够更好地认知世界。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3: 请出示付款码。
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5: 什么码？我没有。
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6: 支付宝到账。
9: 微信收款。
1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3: 请您付款。
1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4: 列车运行前方，
1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8: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谢。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8: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9: 五分钟用来发呆，
20: 十分钟用来赖床，
12: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10: 60分钟在 KTV 嘶吼。
21: 然而，你却很少有一分钟留给他们。
22: 我已天天长大。
21: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幸福其实很简单。
1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和大家来聊聊他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谈到五代十国，那么它实际上是和唐代的藩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谈到唐代藩镇的格局，要谈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那可以说这是唐代的一个分水岭。在安史之乱之前的130年左右的时间，唐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是一个盛世，万国来朝。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从755年到907年，150多年的时间，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安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因为150年整个的时间比较复杂，所以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乱世啊。那么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不仅仅是唐，一直影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以及宋。那么谈到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向前追溯，追溯到唐代的兵制啊，就是府兵和募兵。而府兵制和募兵制呢，又要再向前追溯，追溯到隋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晚期的时间。那么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田制啊。我们知道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等等等等啊，租庸调制是税制啊。那么这里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个田制的变化是怎样的？那么田制的变化和安史之乱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点跟大家来说起。
1: 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光是在唐朝，在中国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史学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就对安史之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也是跟日本学者有一些，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事件对唐史，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发生以后对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从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倒是倾向于觉得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它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是类似于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的是节度使，主要在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有打仗的问题，所以才要驻兵。驻兵以后呢，10个节度使，大量的军队在西北和北边对付呢，主要针对的是西北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南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统计从唐前期中宗、高宗那时候开始出现藩镇、出现驻兵，这个所谓节度使出现以后，这些节度使的任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整个统计完，大部分都是2、3年、3、4年，超过5年的任期的都比较少
0: 啊。节度使要轮换，
1: 就是他的任期是要更换，而且是要在住房上也要换，在任期上也有限制。安禄山一下从天宝年开始，在这个今天的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然后兼任的呢就是鄞州。鄞州呢就是今天东北的辽宁的朝阳。 这两个地方主要针对的是东北的这些少数部族，他一当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呢，就当了将近十年，七八年、十来年。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久任，所谓的在任时间太长了，所以呢，给他提供了一些筹划谋反啊、巩固自己权力啊，这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要是3、4年或者4、5年就可以到期轮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0: 哦，那为什么到安禄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这个地方的节度使出现了不轮换的情形呢？
1: 其实所谓的不轮换，只有安禄山，
0: 啊，
1: 只有安禄山，就是远远超出任期，干了这个将近10年，10年上下的这个，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特别讨论他，就是为什么唐玄宗就对他这么信任？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太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历史的发展到了这儿就一定会有一个叛乱发生，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为什么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偶发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变化呢缠绕在一起了。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兵制的变化。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呢，主要是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呢，是一个身份性的兵制，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你一旦你比如18岁或者20岁，到了唐朝认为法定的这个成丁的年龄，成了丁了，他就可以挑一些人，他叫签派或者点签，点一些人，就是勒令你要当府兵。你一旦当了府兵以后呢，要到了你老年，到了比如55到60，你才可以摆脱这个府兵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期间，他实际上是用我们今天话说，类似有一点终身兵制。虽然他你还没有到死，但是你要到老，你才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永远有这个府兵制这样的身份。你在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仗；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从制度的设计来说，你是在家里是务农，所以它叫所谓的兵农合一，是这样一种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有个缺点，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能长时间打仗，速战速决，那比较好办。但是你这个战争是不以你意志为转，谁都不想打仗，或者谁都想速战速决。但是当一旦战事陷入焦灼状态，那你府兵去那服兵役的时间就要长了。你延长长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自己的农业劳动了，不能再同时两者兼顾了。在这个时候呢，哎，政府就开始就说，我就要招募一些人，在正经作战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府兵，大量的兵员是临时召集来的，这种招募是给报酬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战争当中，既有招募来的人，也有府兵，大家同时打仗，打完仗以后，那个没有完，而是变成了一个焦灼。特别是唐朝，有时打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上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因为那个高原反应，他其实打不上，打到一定程度说打不动的时候，就双方就，但是他又不能退，因为他这个威胁仍然在，也没有给他打服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些募兵来的人呢，他因为是政府掏了钱雇他来的，所以他不用愁，又可以免除这个以前应该承担的国家的这些赋役，多少多少天以上就可以免了。同时呢，还要给他另外一笔钱，
0: 这是拿工资的。
1: 拿工资了。府兵呢，是我耗着这儿，但是呢，你也没有给我钱，那就变成一个我就白白在这儿要不断的长期耗下去，这个事情是不可持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对这部分府兵也要出钱给他一些报酬，没有报酬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推行下去。但这里头就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这些府兵呢，要不打仗的时候呢，他可以不承担国家的所有的赋役；打仗的时候呢，一旦是超过那个时间，国家又要掏钱来给他工资，这样子国家就很不划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府兵制不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田制，而是因为国家觉得这样的制度 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说军队的募兵招募来的兵，领这个薪酬工资的这个兵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就是后来就是府兵也募兵化，就是府兵也要国家要掏钱来养他。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有这个身份，政府怎么办呢？政府就缩短你身份的时间。以前比如说你成丁20岁，我就让你当府兵，到了60岁你才可以出军，所谓的没有这个身份了。我现在说你这个50岁就可以免掉这个身份了。
0: 嗯，
1: 在后面就是你只要从军当10年、15年，你的身份就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府兵的身份越来越弱化，以至于给他拿掉。
0: 嗯，
1: 这样的大家就全变成募兵了，就是都要政府来掏钱养，掏钱养兵。这个募兵呢就变成一个职业兵了，我就是打仗了。打仗一开始呢还是说你要定期的轮换，就回家探探亲的。假如说你住的离前线很远，比如现在在河西走廊那边打仗，你是这个家是河南河北这个，
0: 嗯，
1: 来回路上时间就很长，也很辛苦。
0: 对，
1: 后面政府就出措施，就是鼓励你长期在那儿，然后呢，鼓励你家口随军，就是你家属也可以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现了军队地方化的苗头。
0: 这样的话呢，本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老家是江苏、浙江、福建那边的，但是他要在西北去服役，他把家属全都搬到了这个西北那边，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1: 对对，
0: 本来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地域的兵，就变成了地方兵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又和这个节度使藩镇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就是你变成一个有固定防区，固定的人在那儿驻守。我们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地方，大概边疆有8到10个节度使，主要是北方、西北，其实也有西南、也南面、西南、南面都兵力不算多，而且这个节度使这个所谓的藩镇呢，并不算很多，大量的军队其实最主要军队是在北方和西北。
0: 嗯，
1: 这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藩镇，但是这个时候的藩镇，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呢，节度使只是一个军区的一个头。
0: 嗯。
1: 他对当地的行政方面影响非常小，他并不是一个军政合一的，他只是一个军队。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军人军队发生了个地驻，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是8节度或者10节度，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固定化的，这样有固定防区的这样一些军队。
0: 那么您刚才提到哈，就安禄山之所以在北方那里哈，就是瀛州啊、范阳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和这个当时唐玄宗的太子啊有关系。那么，安禄山到底和唐玄宗的这个太子的太子之位的这个争夺有什么样的关系？
1: 就是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个宫廷之间这种斗争啊，这勾心斗角这样的这种细节，其实离我们现在太远，而且没有像这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档案性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从大体的分析，就是唐玄宗到开元末年的时候呢，年纪已经很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从理论上说他需要有个接班人了，这就是要找太子。但是这个太子和皇帝，中国古代史上，在帝制时代、王朝时代，虽然是亲父子，但是从来都是有句俗话叫做太子难当，太难了。
0: 对对，
1: 而且这个太子如果时间太长了，这皇帝也担心，太子呢也着急，人之常情啊。这一种情况之下，所以在开元22、23年，就是开元末年的时候，就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是这个太子要因此接党啦，怎么怎么样。这样出来以后，唐玄宗在很短时间之内，不光换了太子，同时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杀了3个儿子。
0: 哦，
1: 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期间呢，他很宠幸那个武惠妃，就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太子。
0: 对，
1: 但是这个唐玄宗把这个原来太子干掉、杀掉，同时还有另外2个儿子也受牵连，也杀掉以后，他也没有立武惠妃，就是他很宠幸很喜欢的武惠妃的儿子来当太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出现李恒，就是唐肃宗立为太子的事情。
0: 哦，对，李恒。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安禄山事迹，就是有一个小薄册子，这个材料里头他就讲， 这个安禄山从范阳到了朝廷里，就跟类似于我们家述职一样的这个，回来朝廷了。回朝廷以后，他就很信任他，而且要表现出我对你的宠幸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哎，见见太子。这个安禄山说，我是胡人，我哪懂什么太子，就不拜太子，就是要表达自己忠心，我忠心耿耿啊，我只认你啊。
0: 啊，
1: 太子我不认啊，
0: 只认皇帝。
1: 哎，这一下，这个唐玄宗就很高兴。
0: 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作为政治史的分析，分析到这么细，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分析，是不是真是那样？我觉得从人性、从心理上说，我觉得这是导致他宠幸安禄山，而他让安禄山任期很长的一个很最重要的原因。
0: 嗯，
1: 在这以前呢，像陈寅恪他们写文章说，是为什么信任安禄山？是因为安禄山自己的胡人的自己的这个身份的，就是他既是胡人，又能说这个当时的各种胡语，所以跟边疆那些少数民族啊，操胡语这些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只要信任他，是因为让他稳定东北北方东北这个形势。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资质或者有这样可能的人，
0: 不止
1: 不是他一个人啊，
0: 对对，
1: 而且如果你要。三五年、三四年、四五年换你，你一定会想到，快到我就要培养一个可以接他班的那个人，他不至于说就完全离了他就不行了，
0: 对，
1: 不是这样。
0: 那即便是唐玄宗对太子有猜忌，那和安禄山的造反有必然关系吗？
1: 他就是为了造反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安禄山很受唐玄宗信任，唐玄宗呢就不让他轮换，长期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北京这附近一干干了快十年，这样长期的在一个地方经营，就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九任的机会，可能开始他也没有说是我就要造反，干着干着干着，自己的野心也在不断的膨胀，其实所以就开始就包括有一些突厥的这种信仰啊，利用个胡人商人这种关系啊，它是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说唐玄宗及时的把他调换，你也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而且他也是因为受到这样格外的宠幸以后，刺激了他的野心了。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我是这样来。
0: 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您看安禄山他虽然在这个北边的藩镇哈，他有很高的威望，而且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他也有这样的野心，也积累了一定的势力。但是当时整个大唐帝国啊，幅员辽阔，即便安禄山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基础让他来造反，他能够去攻陷整个大唐帝国吗？他能够有实力建立起他的一个帝国吗？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哎，这就是紧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个，就在安史之乱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起兵以后沿着这个基本上今天的京广线来走，打下洛阳，然后到了潼关，然后打进西安，就潼关其实败了以后，唐玄宗就跑了，他儿子也趁机脱离了他，就往今天宁夏那跑了，长安城就陷落了，就是被他们控制了。就在这个期间，据说安禄山始终没有进入过长安。这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也说他对这个各种各样的材料有一个考辨，他就讲这个事的时候，他说他也倾向于相信安禄山没有进长安，就是他的目的大概也并不是要把唐朝给灭了，他大概就是要以进为退，或者以攻为守，就是要控制河北，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就要割据河北，我就在这一块控制住就可以了。
0: 就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
1: 哎，他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并不是要取代唐朝，或者把唐朝整个灭掉，然后自己他就是想占了这个所谓的当时的河北，就是指的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这一大块。
0: 哦，
1: 他就想控制这一块，在这个地方当。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

0: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宝贝，上幼儿园喽！
15: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6: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7: 宝贝，你数什么呢？
16: 绿的。
15: 是绿树吗？
16: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5: 哦，那是新能源车。
16: 新能源？
17: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6: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5: 好，
18: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9: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8: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 唱出了人间悲喜。

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窦娥冤》，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啊，这个卢大夫是暗下毒手，打后边就勒住蔡婆婆的脖子，死命不放手，这就要勒死蔡婆婆。可就在危难之际，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住手！”这赛卢一一听到喊声，抬头一见，就见两个男人正打远处跑过来，吓得他慌了手脚，赶忙是夺路而逃。来的这俩人，那是一老一少，是父子二人。因为姓张，别人就称这老头叫张老儿，年轻这个是他儿子，都管他叫张驴儿。你就听这名吧，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驴，牲口八道的，跟谁都撂蹶子。这张驴儿比驴都不是东西，那是个泼皮无赖。爷儿俩正好路过这儿，哎，就见到这一幕，赶紧上前吓走赛卢一。一看地上躺着个半死不活的老太太，这张老儿啊，还是有点人情的，紧忙上前就开始折腾，把这蔡婆婆救得缓过气来。不大片刻，这眼睛能睁开了。父子俩一看，这老太太睁开眼睛能说话了，就问：“哎呀，你这老太太，你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啊？为什么那人要把你勒死啊？”蔡婆婆一边揉着脖子，一边回答：“哎呀，这位大哥呀，我姓蔡，就住在山阳城里，家里只有一个守寡的儿媳妇，相依度日啊。因为赛卢一欠了我20两银子，我今天找他催讨，谁知这黑心人，这把我老太婆骗到这个地方，这要勒死我呀。要不是碰上你们二位，我的老命就完了。”说罢又千恩万谢地感激了一阵。这张老儿听这话倒没什么，可是旁边他这儿子张驴儿，就这个大泼皮，立刻就想出个鬼主意来。就这主意啊，不是损的人都想不出来。什么主意呢？他悄悄趴在他爹的耳边说：“爹爹，你听见了吧？啊，家里还有个年轻的小媳妇儿呢，咱们救了她的性命，咱们就是她的救命恩人呐，她当然要谢咱们呢，咱也不要她银子啊，就要人。我要那小媳妇儿，你要这老婆子，你看这多好啊啊！你快和她说说。”
1: 这真是不缺大德都想不出这招来。按理说，这一般老人一听这话，眼珠子一瞪，混账畜生，就开始教育儿子：“你怎么能这么做人呢？”可是这张老儿一贯受儿子摆布，心疼他这儿子啊，特别的溺爱。一听这话，哎，有道理呀，就赶紧跟蔡婆婆说了：“你看，蔡老太呀，我们俩把你救了，算不算你救命恩人呢？”“
2: 哎呀，那太算了，我谢谢你们呐。”“
1: 你这就这么谢呀？啊，用嘴谢呀？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主意。你说你跟你儿媳妇俩人都守活寡，有啥意思呀？要不然咱凑一家得了，你跟我，让你那儿媳妇跟我儿子。”
0: 蔡婆婆一听这话，紧忙眼睛一瞪，着急地跟她说：“
2: 你这是什么话呀？啊，还是等我回家多给些银钱，相谢你们二位吧。我走了。”
0: 他这就要走，心想这

0: 时候吃了有点多，或者呢脾胃呢不太好的时候，饭吃了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停在胃里头不动了，是吧？哎，或者小朋友也是，我觉得容易得食积，怎么知道是不是食积呢？就吃多了之后觉得肚子又胀，又不太舒服，好像消化不好，不消化，有时候有些人还吐酸呢，或者还能反出食物的味道，不太想吃东西。那么来福子呢，它就可以推动这个胃肠的蠕动，去把这些停滞在我们肠胃里面的食物呢给消磨掉。
1: 那从而呢达到一个消胀除螨的这么一个作用哈。
0: 但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作用好像和高血压都感觉隔得有点远，但它到底有没有降压的功效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个来福子呢，在降血压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那么首先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高血压这个事儿啊？我们认为这高血压和这个主要是在于这个气机啊，力乱了，就是说它刚往下降的。
1: 哎，它不往下降，往上跑去了，所以呢，来福子它可以通过一个降气的作用，使这个上逆的这个气啊，哎，平降下来啊，所以呢，以达到一个缓慢的辅助降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哦，
1: 所以说它并不是直接去干预我们的血压。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
1: 而且刚才何主任特别强调的，得用熟的来福子才可以，生的来福子它是往上升的。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吃了生的来福子，也就是萝卜籽的话。
0: 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高我们的血压。对，是这样子的，生的来福子它是往上去的，会相当于是火上浇油，是吧？它不仅不能降这个气血，它反而可能会帮助它助其上行，可能会导致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会加重。那它好像现代医学研究除了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对于心血管也有很好的保护功能，是吗？啊，是，确实是这样子啊。那么为什么对心血管有保护的功能呢？一个，我们能让血压 更平稳，肯定这个对心血管是有帮助的，对吧？有人比喻呢，来福子呢，相当于是一个交通的警察，它能够有效的去疏导这种这些力乱的这种气机，让它往下走啊，那么让血压去平稳。这一个，第二个呢，刚才提到来福子还能化痰，化痰也就是说可以化解我们身体里面这种痰湿啊，这浊血啊，这东西让这种淤堵的这个经络呀能恢复通畅，那么气血能通畅，那么呢对我们这个心血管呢就是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可以不长
0: 血栓了。嗯，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同时呢，现在研究呢发现呢，来福子它的个煎汤里面呢，它可以提取出个有效成分叫芥子碱。这个芥子碱呢，它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呢，可以起到一个缓慢的、温和、持久的一个稳定血压的作用。所以说，
1: 来福子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还是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对于这些慢病的患者来说，其实 日常的生活当中养生保健就可以用到来福子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血压，但其实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上的症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中医好像也把它们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像来福子调节血压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使用呢？
0: 这个我们中医说辨证用药，不是所有的高血压都适合用来福子啊。那么刚才提到了来福子的主要作用，一个降气，一个化痰。所以呢，我们调节高血压呢，主要治疗的两大类型的高血压，一种呢，我们中医认为是气滞型的高血压，另一种是痰湿型。那么有的朋友说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气滞型的或者痰湿型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气滞型的高血压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 它往往呢是有情志方面的不舒畅的，比如说最近着急了、生气了，或者家里面总不高兴，或者工作压力很大，那么我们就会导致了我们中医说的肝气郁结啊，郁呢会化火，或者说呢化火会导致气机往上走，所以呢导致了血压高了。 那么他们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往往这个血压波动啊是比较明显的，通常跟情绪有点关系啊。有些病人说了，哎呀，我昨天一生气，你着急，一看我这血压蹭一下就到了很高了，或者呢，我心情总是不好，哎呀，我最近压力一大，这血压就波动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东西解除了之后，这些原因解除的时候，血压其实没有很严重，或者还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头晕头胀、 头痛这种情况，会感觉到明显感觉这个气血啊往上涌的感觉啊，大家有没有有时候一生气感觉
1: 上头了？
0: 哎，对对对，就感觉往上冲的感觉了。那么还有呢，会伴随一些肝气郁结的这个全身的症状啊。那比如说有些人平时就觉得会胸闷呐，喜欢叹气呀，对吧？然后呢，觉得两胁部就是我们这两肋的地方会容易胀。 啊，肚子呢也容易胀，然后觉得排气之后呢，就会觉得舒服多了。那么这些呢，都是气滞型的这个血压的特点。那么这个呢，我们莱菔子正好呢，就能熟能降，能起到一个降气的作用。

0: 所以呢就可以把这个堵住了这个气，哎，给通畅下来，把这个升高的血压给降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痰湿型的高血压，那么痰湿型的高血压呢和气滞型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呢这些朋友呢他平时往往是喜欢啊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那么这样时间长了容易脾胃呢运化不太好，容易呢停聚了痰湿，那么这痰湿呢
1: 又阻滞了那个经络气机，那么导致呢这个身体不得不去增加血压来保证这个供血了。所以呢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呢他往往这个血压是持续性的这种偏高，跟这个心情啊波动不太大，而且呢这些朋友他往往有个特点，他的体型呢可能是比较稍微胖一点，或者说呢就肌肉呢就比较松软的，肚子呢比较松软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他那个头晕呢，他那个感觉，他有时候有一个词就是说他觉得我的头跟被裹住一样，我们终于 叫头重如裹啊，那么这都是湿邪的特点，而且觉得身上呢其实很沉啊，总觉得很沉没有力气，而且会伴有些我觉得胸口也觉得闷啊，肚子也觉得堵啊，不太想吃东西，嘴里面也觉得黏或者痰多等等情况。那么同时呢它的舌苔啊往往是比较厚腻的，那么这里头呢我们用了来福子里面的一个化痰消食的作用，它可以化痰除湿，也是或者消积导滞，把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痰湿的这垃圾哎给排出去，要把这个
2: 阻塞的这个血管给通畅了，那么这样呢减轻了这个循环的压力，从而呢降血压。所以说像这种气滞型的和痰湿型的高血压其实更利于来福子发挥功效，更能够对症下药解决大家的身体不适。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吧，咱们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经典的名方
0: 用到了来福子入药啊。好的，其实来福子非常的常用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在呼吸道疾病就非常常用，比如说我们的三紫养清汤，它就专门用来治疗这种脾虚而且呢这个痰堵的这种情况，就简单的说它是帮助这个深部的痰排出来的，那么用来治疗各种呼吸道的疾病，咳嗽啊痰呢都可以。尤其对于小孩，小孩的肺炎它既有咳嗽痰鸣的情况，同时呢又伴有一种食欲不振，对吧，哎正好来福子
1: 又能化痰又能开胃消食。
0: 这个方子里面就用来福子一味中药吗？它的这个组方到底还有其他的中药吗？三子养清汤呢，三子其实一共有三个药，来福子、白芥子和紫苏子。三个子啊，对，所以叫三子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常用的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我们消化道疾病很常用啊，无论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还是有些术后的患者胃肠功能紊乱，那么他可能呢吃点东西就饱，就觉得胀，哎肚子胀，或者是嗳气。那么有些 术后患者呢可能排气排便的还不太通畅，那么来福子呢哎它既能降气，而且呢又能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哎所以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药。那么像我们有个成方大家可能听说过叫饱和丸，这饱和丸呢它就有个消食和胃而且呢祛湿的作用，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的
1: 专门治食积啊，可以降气除胀，那么尤其对于那种吃米食啊、吃面食吃多的，那么这里头了这个使用就非常广泛啊，都是常用的办法。
0: 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很多中医的经典名方当中其实都使用到了来福子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来福子是不是这个就不太讲究什么道地产区了，因为这个萝卜咱们中国种植的面积太广泛了。
0: 是的是的，那个刚才提到来福子呢它是那个萝卜干燥的种子啊，因为萝卜本身也是全国的这个广泛种植的这个
2: 这个蔬菜，所以呢这对于这个它可能不像其他名贵的药材一样啊，一定要追求某一个特定的产区的这么一个，所以对挑选来福子来说呢，
0: 道地产区不是一个关键的指标。那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注意事项吗？
1: 虽然产地不讲究啊，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炮制工艺很重要，对吧？因为不同的炮制方法它决定了这个药的这个走向。首先我们选择要用的肯定是个炒来福子啊，是吧？前面提到了。那么我们怎么去挑这个炒来福子呢？我们说有四字口诀啊，自己一个先去看看它颗粒要饱满的， 大小均匀的，那么颜色呢是那种棕红色，就是那种炒熟之后的颜色。那么第二个呢，我们闻一闻，哎，有淡淡的好闻的这种炒香味，想想就像那炒芝麻一样，哎，很香的，而不是那种啊霉味啊或者哈喇味，那这种我们就不能挑了。第三个呢，我们摸一摸，干燥的、坚硬的，没有那种潮湿啊、发软的感觉，
2: 就不能粘手
1: 啊。那另外呢，可以哎挑一两粒，在嘴里面嚼一嚼，稍微有一点微微的苦味，有点微微的辛辣味，而且吃完之后，哎，
2: 有个回甘的香味，那这就对了。这是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通过看、闻、摸和尝这四个方面来挑选比较好品质的来福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搭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们降压护心的功效，尤其是在日常饮食，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小

0: 小方子里面。
1: 是的，这来福子啊，有很多我们平时可用到的地方。第一个，来福子可以跟山楂连用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药其实都可以消食，是吧？而且呢，用化浊降脂，两个药一起用呢，哎，可以增强这种消化的功能。尤其吃完之后消化不良的，吃了肉，然后又吃了就今天吃了大餐之后，哎，就感觉这个肚子里面全都消化不良了。那么呢，可以用来福子联合山楂来用。
0: 这个是一起泡水呢，还是要煎煮啊？
1: 这个也可以煎水，那么也可以呢泡，也都可以的。
0: 做代茶饮也没问题。
1: 哎，对，然后它还能消除那血液里面的那个脂质，所以有一些病人说，哎，我想开点这个药用来能减肥，那么降脂是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搭配像决明子这种，为什么呢？来福子呢，它可以降我们说肠胃之气啊。那么决明子呢，大家知道可以清肝火。而且呢还能通便，而且认为好多高血压本身跟肝火旺有关系嘛，对吧？来福子呢和决明子，一个呢可以降肝火，一个呢可以通腑气，所以呢可以让血压呢稳定的下来啊。那么来福子也是可以泡水的，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选择熬汤，比如说来福子呢和海带呀、冬瓜这种，那么一起用，可以帮助呢利水渗湿，来化痰散结的。我们中医认为痰跟湿啊，其实同源的，分不开的。那么这个组合呢，可以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这个水湿啊、痰湿啊给排出去，然后减轻这个心脏的负荷。
0: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果作为保健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福子怎么来搭配，怎么来使用，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特别想请教一下您，来福子的这个用量，它需要用很大的量吗？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其实不太适合使用来福子？这两个问题抓紧给我们回答一下。
1: 那刚才提到了来福子呢，它有降气的作用，所以呢对于低血压的人群我们是要禁忌的。来福子呢它有明确的降压的作用，如果血压偏低了，那么可能会导致血压进一步下降，比如说会出现头晕眼花、乏力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对于孕妇来说呢也是要禁用的。来福子的利气的作用会往下，可能会干扰了胎气，可能会导致了一些不安全的一些风险。那么最后呢，对于气虚型的高血压，本身就气虚啊，也觉得神疲乏力，没什么力气的，心慌气短，那么用了来福子之后，很可能会让这个气更虚，那么导致了气虚，那血压呢也会受到控制啊。那么用量，那么建议刚开始呢从少量开始，比如5到10克左右，我们最开始可从5克开始，那么总体来说那个量呢不超过1天15克。
0: 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1: 我市公积金政策再升级，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节选，听取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展情况和有关单位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持续提升生态环境风险主动预防和治理能力，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问题短板，严把整改质量，压实整改责任，以有力举措推动各项任务整改到位。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当下改长久力相结合，加强技术引领，优化能源结构，完善制度机制，既是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会指出，4季度既是定全年保全局的收官阶段，也是谋明年抢开局的关键时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持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及早谋划明年重点任务，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10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自治区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安全生产与风险化解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市委大干100天实现全年红要求和市15届人民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部署，落实落细各项工作，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加力推进10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对标对表抓实年终考核，紧盯短板攻坚，全力争先进位。会议强调，要紧扣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及市15五规划总体部署，提前谋划明年各项工作，梳理形成重点工作清单、项目清单，为2027年开局起步打牢基础。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28号，克拉玛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我市正式开通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缴存职工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释放住房公积金惠民效能。根据新政要求，申请人及配偶在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就可依规申请装修提取。新政对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时限作出明确规定，自住住房办证5年以内，办证10年以上，均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装修提取业务，分别满足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民生需求。提取金额按照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2000元的标准核算，最高提取额度不得超过30万元。申请人、配偶以及共有产权人针对同一套住房，仅可以各申请一次装修提取，累计提取总额不能超过该套住房最高可提取额度。两次装修提取业务的办理间隔不得少于10年，时间以办结上一笔装修提取业务的日期为准。被列入违规提取限提黑名单的缴存职工不予办理该提取业务。新政还对共有产权住房、再交易住房、江内异地住房等特殊情形予以明确。一套住房存在多名共有产权人的，全部产权人及其配偶均可申请提取，提取总额按照产权份额核算，不得超过这套住房的最高提取限额。再交易住房如果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发生过产权变更，并且曾经办理过装修提取，需要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12个月以后方可提交申请。江内异地自住住房申请装修提取，按照我市统一标准执行。同时规定，同一套住房在一个自然年度之内，只可以办理住房装修、老旧小区改造、市老化改造其中一项改造类提取业务。克拉玛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中心将持续做好新政宣传解读、业务落地指导工作，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拓宽公积金惠民应用场景，以精准便民的公积金服务切实提升广大缴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肖丁丁报道。本月起，我市灵活就业人员被正式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不仅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符合条件的还能按月领取生育津贴，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次政策覆盖人群广泛，包括无故工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个人身份参加生育保险。参保方式十分便捷，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登记后，生育保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同步缴费，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一致，缴费费率为1%，按月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缴费渠道与职工医保相同。已在我市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从本月1日起自愿选择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关系与职工医保保持一致，缴费至职工医保在职转退休。待遇保障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可按规定享受与单位在职职工同等的生育保障待遇，涵盖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两大项。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大，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含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计划生育手术费用由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支付，产前门诊检查、产后42天内门诊检查费用按照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未参加生育保险但连续缴纳职工医保满10个月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享受同等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但不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放清晰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或终止妊娠时，连续缴纳

0: 育保险十个月不含等待期，即可按月申领生育津贴，津贴直接发放至本人，计发标准按照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折算，产假天数依照国家、自治区及我市相关规定执行，若生育时缴费未满十个月，可待缴满十个月后再申请津贴。政策同时设置了待遇等待期，首次参保或断缴超三个月后重新缴费的，连续缴费满六个月的次月起，本人及已参加医保的未就业配偶方可享受生育医疗待遇，等待期内不享受相关待遇。对于参保身份转换的情况，生育津贴按照分娩、终止妊娠或手术时的参保身份核定发放，居民医保连续缴费两年以上转为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的，断缴不超三个月可补缴并连续计算待遇，超三个月则重新计算等待期。此外，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员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纳入普通门诊报销，住院分娩费用按住院待遇报销，也可选择按未就业配偶职工生育医疗待遇就高报销。所有生育相关医疗费用和津贴需在生育或终止妊娠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办理。市医保局提醒，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政策落地，确保待遇及时足额发放，同时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需保持连续缴费，避免因断缴影响待遇享受。市民可通过医保经办窗口、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咨询详情，及时办理参保手续，切实享受生育保障红利。本次新政有效期5年，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此次通知为准。国家及自治区后续出台新规的，按新规定执行。
1: 克勒网易融媒记者张小曼、苏亚凡，通讯员马欣彤报道。为扎实做好京东明春油气稳产保供工作，新疆油田公司严格落实冬季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全面织密织牢冬季安全生产防线，为油田安全平稳生产、高效保供提供坚实保障。今年5月，新疆油田公司就已启动年度冬防保温专项工作，以冬季热源稳定管控为核心，建立零下15摄氏度气温分级管控机制，聚焦电力系统自动化装置、设备设施、管道完整性、地面工程施工5大重点领域，配套制定人员防寒保暖、偏远站点保温、环保合规管控、冬季应急处置4项专项方案，推动冬防保温工作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结合150万方装置投产及深冷装置检修，扎实推进冬季防冻保温工作。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副站长张俊豪：
2: 目前已经新增保温材料175平方米，完成297台半热设备检修，同时完成150万方新建装置管线仪表的保温半热安装验收。入冬后，我们还将根据气温变化加密重点设备和关键点位巡检，确保装置安全平稳运行，为冬季天然气稳定供应做好保障。
1: 丰城油田作业区稠油井占比较高，冬防保温工作存在突出难点，井口需耐受注气工况下的高温，同时要防范低温环境引发管线冻堵。本年度针对井口冬防保温工作，作业区采用凯装电拌热带加温控器技术方案。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运行组员工唐斌：
3: 凯装电拌热带具备耐高温、耐腐蚀特性，配备温控器可依据管线温度实现拌热系统自动启停与调控。该方案有效解决传统电拌热带热量不足的问题，减少人工拆装及蒸汽解冻作业。当前站点正对照冬防保温实施方案，组织开展设备设施全面排查维保，保障冬季油井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1: 据了解，新疆油田公司今年计划完成3608口单井、2034套保温盒、1.6万米单井管线、10.18万米电热带保温作业。截止9月底，现场施工已基本完成，同时持续加强重点设备、偏远井站巡检维护，统筹推进52条、总长1471.35千米电力线路检修，并强化新能源设施防寒防冻，全力保障京东明春油田安全平稳生产。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通讯员蓝海燕、唐敏报道。9月29号下午，

0: 市财政局举办资产证券化 ABS 专项培训，市属国有企业、有服企业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业务骨干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许兴授课，围绕资产证券化 ABS 最新政策、业务基础体系、各类 ABS 产品适用场景、实务难题及典型案例等内容，许兴进行了细致讲解。结合克拉玛依产业特点与国企现状，他重点讲解了基础设施收费收益权、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资产等事宜作为 ABS 底层资产的类型及其盘活路径，并针对本地企业发展实际提出融资实操建议。课程兼具政策高度与实操指导性，为参训人员提供了系统的业务指引。课程最后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参训单位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就项目培育、资产筛选、业务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向专家现场咨询交流。昆仑天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经验交流分享，从企业实践角度分享了资产盘活与融资业务经验。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针对性强，内容务实，补齐了 ABS 业务知识短板。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常态化搭建证金企对接桥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市场主体用好资产证券化工具，加快存量资产盘活，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力。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十月九号下午十七点发布的未来二十四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五级，二十度到十一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五到六级，二十二度到十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六级，二十二度到八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三到四级，十九度到七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五到六级，二十二度到六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七级，二十一度到十二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三到四级，二十二度到七度。小拐多云间晴，阵风三到四级，二十二度到七度。五五新镇多云间晴，阵风三级，二十度到八度。呼杜比气田多云间晴，阵风三级，二十度到八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三到四级，二十一度到六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阵风三级，二十一度到七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九号夜间西北阵风五级，最高温度二十度，最低温度十一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真不错嘞。
5: 好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装大了。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

0: 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书接前文，咱们论了盘古，说了女娲，说了三皇，再说武氏。说这武氏跟武帝一样吗？不一样啊，武氏在前，武帝在后。那么都有哪五氏呢？那就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九黎氏、神农氏。说这里边怎么没有轩辕氏呢？轩辕是皇帝啊，在武帝首位。那么咱们就先说一下这有巢氏，在上古时期啊，咱们人类啊还是少的，而的禽兽多。为啥人类少呢？你想女娲造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啊，是吧，拿那树枝子往外甩人，刷刷刷刷，他一个人甩，所以这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禽兽多呀，禽兽也造啊，你比如说鸟造鸟啊，老虎造老虎，是不是，猴子造猴子，对不对？所以说呀，人类少，禽兽多，漫山荒野全都是各种野兽。那么人类呢，生存在原野上，经常的遭到禽兽的攻击。那时候咱们的祖先的太惨了，哎呦，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死亡的危险。咱的祖先呐，遭那罪呀，正躺着睡觉呢，哇，来个大熊瞎子，就把咱的祖先抓过来呀，先不吃你，先玩你，就在地上摁了摩擦，咔咔咔，等玩够了，肉扔出去，啪拽死了，完了还摇摇脑袋，不吃的咋的？死了，人家要吃鲜活的，知道吧？吃鲜的，哎，死的都不吃。所以咱们这个人类死亡啊太高了。那么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你算算啊，我们人类那只能往洞里跑。说这个往洞里跑是怎么事儿？是咱们的祖先呢，看那耗子滋喽钻到洞里头去了。哦，哎呦，这脑袋有点开化了。这进洞里头比较安全。所以呢，就受这个老鼠的这个钻洞的启发，然后我们这人类呢，一是有山洞就钻到里边，有的就在山坡上打洞，康康打出洞来，人类就居住在洞里头，然后用这石头或者树枝子挡住这洞口。那么这样虽说较安全一些吧，但依然呢避免不了这蛇虫的侵扰。哎，有时候那长虫滋溜就钻进来，有时候那老虎咔就把你的挡的那些树枝子把你撞开，好嘛，这一堵就一洞，是吧，这一洞全给吧唧了。那么就在这危险时刻，巢湖岸边一支氏族部落出现了一个圣人。谁呢？这个人个儿高晃，满身体壮，身高2丈多啊，长得非常魁伟。此人呢叫有巢氏。这有巢氏溜达转悠，找这个动物啊，饿呀，得行为采猎呀。哎，这一转悠走到一棵树下，他靠这树我累了就睡着了。就在这时，那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有鸟声叫，他一抬头，就发现这树上有鸟啊在那筑巢。哎呀，他就在这看，然后啊他尿不尖的爬到这树上啊，借那个树枝子遮挡，看这鸟怎么筑巢。然后看了2天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回到本族，就带领人们在这高大粗壮的树干上开始用树枝子搭这个窝巢啊。那么这四壁呢和屋顶都用那树枝儿和这草叶遮饰的严严实实的，就在那高大那树，那必须那树得粗啊，得壮，正好有三股叉，就在那中间搭上这么个窝棚，遮风挡雨，又可以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啊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过上幸福的日子了。人类从此呢由这个洞里头到这树上巢居生活了。 哎呀，很安全呐、啊。哎，睡半夜有叫，叫声传来，啊哇哇，在那个上边那个棚子里头，低头往前一看，一看见老虎、狮子什么的，熊瞎在底下急的，怎么的吃不着人了，直拽，哇哇哇，直喊直叫这些兽。哎呦，人们感觉到非常安全。那么感觉到非常安全的时候，就非常感谢这位发明巢居的人，就这有巢氏，就推荐他，啊，推举他，当地的部落议长，当头。那么现在得给他个名，那就叫有巢氏吧，就在这定下来了。所以就把这位大高个两丈多高的这位推选为部落的酋长。他这儿一当上酋长，为大家办了很多好事儿，这名声很快的传遍了中华大地。那么各个部落的人呢都来了，有不少部落的跑这干啥来了，看他来了，学习来了。哎呦，一看人家这有巢氏啊，哎，我们那还住在洞里头呢，啊，这在树上住真好，学习。那么有巢氏呢，这位酋长呢也耐心的开始教，结果最后啊，来的这个酋长说了，干脆你就领导我们吧，哎，我们也归顺你，臣服在你的足下。所以大伙都尊称有巢氏这位总首领，尊他为巢皇。你看看巢皇，嗯。那么唐朝诗人呐，这个陆龟蒙有一首诗描写了百姓对这位朝皇的敬爱啊。那么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慈云太古万万古，民性甚也无风期。夜夕止雨禽兽杂，独自构架纵横枝。因而称曰有巢氏，民共敬贵如君师。这什么意思？那对这个有巢巢皇那得多大的赞美啊。是啊，你看这个人有房子了，是不是他有安全感呢、啊、你算呢，住到这个屋子里头，那安全感真十足啊。这屋在哪儿呢？在树上呢，是不是狮子老虎都吃不着他，对不对？这安全感，哎，那是倍儿足的。你说没这个住地方，没这个屋，你说你到外头去睡觉方便去，哎，那周围那狼虎，哎，各种野兽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嗯，你躺着睡觉，在那野外睡觉，那老鼠啊就背不住过来啃你的鼻子，那蛇呀滋喽钻到你裤裆里头，你说你毛骨悚然不？况且呀，有很多事儿必须在房子里头做，是不是啊？你特别是这个夫妻啊，要是你说没这屋子，一个漂亮女孩在野外正接手呢，突然来个大猩猩，你说这得多吓人呐！啊，这些事情，房子有了，一下都解决了。有了房子，不仅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而且也保障了我们的隐私。那这是人类迈进文明社会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啊！这是有巢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我们为什么叫它巢皇？那么有巢氏对人类的另外的一个大贡献，他下了一道令，因为他当了总酋长，当了巢皇了，他禁止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那么从那以后呢，兄弟姐妹之间不能自由的结合了。他没下这命令之前呢，哎呦，哥哥娶妹妹，妹妹嫁哥哥，那真是乱码七糟的。结果他发现了这里有毛病，所以下了一道令，不许啊有血缘关系结合，就是兄妹结合。慢慢的，同族之内的婚姻也开始被禁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有了房子了，男人找起对象来不像以前那么困难，选择的范围呢也大大的多了，不再需要吃窝边草了。那么这种异族之间的通婚大大提高了生育的质量。另外，有巢氏的妻子也很厉害，叫滋衣氏。这个滋衣氏啊，这个女人一看有了房子了。另外啊，咱们的祖先，
1: 听众朋友，夜深了， 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